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早上好，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新的一天，阳光如约而至，而我们也如约在旋律当中相遇。刚才这首歌来自张杰的《最美的太阳》，他的歌声里总有一股不屈的韧劲儿和向上的力量，就像是在清晨推开窗户，让那一束最炽热的光直抵心房。这首歌提醒我们，无论出发的时候天气如何，心中如果有太阳，脚下便有坦途。

这是来自初代飞儿乐团的一首 Fly Away， 前奏一响就充满了年轻的能量和挣脱束缚的渴望。主唱詹雯婷唱出了那种对于远方和自由的向往，她很适合为想象力插上翅膀，在晨间的思绪里先完成一次短暂而畅快的飞翔。音乐生活家，我们继续在旋律中来唤醒你的耳朵。

0: 同一段旋律而齐唱，
1: 因同一种热爱而并肩
0: 合唱，让人与人深刻连接。
1: 每一次同频共振，快乐叠加；
0: 每一次和声交汇，情感流动。
1: 合唱凝练生活隽永的诗意。
0: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最美和声，邀您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
2: 三妹，赶紧说话呀，我决定了，到部队去。
3: 那你马上准备一下。
2: 没啥收拾的，我这就可以走了。
4: 蔡同志啊，我这三丫头从小就任性不懂事，就拜托了。
5: 上云听 APP 搜索莲花的莲，一部描写三姊妹在战争年代里传奇故事的有声剧，好听在云听。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带来《我的家》，这首歌收录在他们2008年发行的专辑《红布绿花朵》中。歌词里唱到，我的家是他圈起的一块小地方啊，到处都是青草，全部是绿的。他勾勒出一种质朴自然的田园景象。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起自己心里那个家的样子。它不一定在山水之间，可能在一个人身上，也可能在某一段回不去的时光里。

0: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1: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一部电影看完很久，情节都有些模糊了，但某一段旋律突然在耳边响起，电影画面就立刻在脑海中浮现。今天我们聊的正是这样一种奇妙的相遇，等电影遇见古典音乐。从宏大的宇宙叙事到深沉的内心独白，古典音乐总能为电影赋予超越画面的力量。我们先来说说1968年的电影《2001太空漫游》。这部科幻电影的导演库布里克是个出了名的古典乐迷，他对音乐的运用早已超越了简单的配乐，而是让音乐成为影片的灵魂叙事者。

影片开场，一轮红日缓缓升起，日、地、月三体连成一线，形成震撼的宇宙奇观。伴随响起的是理查施特劳斯的交响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磅礴的旋律与浩瀚的宇宙画面完美交融，就此拉开人类文明与太空史诗的恢宏序幕。这部交响诗正是以尼采的哲学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为创作主题的，它突破了传统交响诗以叙事或描绘场景为主的模式，而是通过音乐的形式展现深刻的哲学思想。库布里克导演把这段音乐放在人类黎明与科技诞生的节点上，仿佛在告诉我们，每一次文明的跨越都是一次创世。如果说《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书写的是宇宙的文明与壮阔，那接下来这段电影旋律则走进了人心最隐秘、最难以释怀的角落。在影片《海边的曼彻斯特》中，男主人公因为一次疏忽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从此便活在永远也无法原谅自己的痛苦中。导演肯尼斯在电影中多次使用了巴洛克风格的乐曲 G 小调柔板，这首作品旋律缓慢而沉重，弦乐像一层又一层的叹息，裹挟着挥之不去的哀伤。在电影的关键时刻，当男主人公与前妻在街头偶遇，彼此欲言又止时，这段音乐再次响起，所有隐忍的情绪瞬间决堤。这小调柔板没有唱词，却替角色说出了所有说不出口的话。

同样是直面命运的沉重，有的音乐诉说无尽哀伤，有的音乐则给予人抗争的勇气。2010年上映的电影《国王的演讲》便借一曲充满力量的乐章，讲述了英国国王乔治六世的故事。相传他患有严重的口吃，却在战争的关键时刻临危受命，发表了一场鼓舞民心的重要演说。为了顺利完成任务，国王在治疗师的帮助下经受住了身心的双重挑战，终于完成了演说。导演将全部笔墨聚焦于人物本身，还原了一个内心细腻敏感的普通人的心理历程，使影片更像是一则关于挑战自我、超越自我的寓言。影片结尾，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响起，舒缓而庄严的旋律带着沉静而坚定的力量，国王的声音在颤抖，而音乐仿佛成了他最坚实的精神支柱。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稍后时间来欣赏到的是由格诗温钢琴四重奏改编并演奏的柴可夫斯基《花之圆舞曲》。用钢琴和弦乐四重奏这样精致的室内乐编排，替代了原版庞大的管弦乐团，在听感上变得更加的清晰灵动。那些经典的旋律线条仿佛触手可及，就像是清晨阳光下旋转的露珠，闪烁着古典又新颖的光泽。

0: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1: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0: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1: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2: 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下面请欣赏由小提琴家柴亮演奏的《映山红》小提琴版。当这一份深情的旋律从琴弦上流淌出来，多了一份纯音乐的诗意与画面感，仿佛能够看见那一抹热烈的红在渐暖的山风里静静燃烧，带来一份深植于我们记忆中的春的讯息。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地处内蒙古东部的科尔沁草原，是锡辽河文化的核心区域，是农耕文化、游牧文化、渔猎文化的交汇地。由丁博作词，包慧茶作曲，奥日齐楞演唱的《寻梦科尔沁》，以悠扬大气的旋律描摹了奔腾的锡辽河、草原上遍地的牛羊、马背上挽弓的英雄等意象。蒙古族歌手奥日齐楞醇厚的嗓音好似草原一般辽阔，讲述着科尔沁草原悠久的历史。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杨登颖决心要竭尽全力营救彭湃等人。
3: 盘点结果出来了吗？
4: 出来了，要就地枪决。
3: 就地枪决？
4: 押解时间是八月二十八日。
3: 你的意思是
4: 接球车？
2: 然而正当陈庚准备营救同志时，一件意外发生了。
5: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潜伏英雄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九十二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这是来自孙燕姿的一首《绿光》，这首歌出自她2001年的专辑《风筝》。前奏标志性的节奏一出来，相信很多朋友都可以跟着打起拍子。这首歌由李思松作曲，他把一种对于奇迹的期待和相信唱得充满动能，真的就像是一道划破天际的绿光。而歌词里的直白和热烈也都在告诉我们要保持期待，主动追寻，无论过去如何，都要相信希望的存在。

这是来自范玮琪演唱的一首《最亲爱的你》，歌声温暖而坚定，有一种朋友或爱人之间相互守护的笃定感。那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留给一个关于记忆与存在的故事，这是由陈奕迅演唱赵英俊的作品《世界上不存在的歌》。这首歌里有一种温柔的遗憾，关于那些被遗忘的或从未被唱出的旋律，它提醒我们珍视当下能够被听见、能够被记住的每一段声音与缘分。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是魏荣，下期再见。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新的一天已经展开它的画卷。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上午九点，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聆听夏日悸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听的艺术，聆听的生活，欢迎各位和阿言一起聆听音乐。我们现在来听这个一张唱片，纳索斯啊 ，Naxos， 他的这个伟大的巴洛克杰作的系列的第九章，聚焦德国巴洛克大师 Georg Philipp Telemann 啊，通常我们叫他泰勒曼，他的作品。这是纳索斯唱片为纪念品牌25周年推出的合集系列，我们已经听过一些了。那么全套是共10张 CD， 按作曲家和主题划分。今天这第九章收录了泰勒曼的经典巴洛克作品。现在我们听到的是 G 大调中提琴协奏曲 G Major Viola Concerto。

刚是第一乐章拉着狗广版，现在我们来到第二乐章 Allegro 快板。

0: 我说心领了。为什么？因为我要的是我的团。我要你们提到于孝清三个字，心里想到的是我这个团长。
1: 我是湖南人，跟我来的弟兄们要记住，我生平最近的武人是岳飞，最近的文人是屈原。
2: 上云听 APP 搜索我的团长我的团，同名影视剧原著有声书全新上线，好听在云听。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您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燕，我们正在听泰勒曼的代表作啊，现在是他的中提琴协奏曲 Viola Concerto in G Major G 大调第四乐章 Presto 急板。

包含多个独立的乐章，也是巴洛克时期功能性音乐的巅峰作品之一。好，下面我们来到他的这个 A 小调竖笛组曲啊，竖笛注意在巴洛克经常用时代，到了后来的古典浪漫主义时期就少了，但就会出现长笛协奏曲啊 ，flaut， 但是在这个时候它是竖笛，那个时候竖笛是放在这个乐队中的啊 ，recorder。这个竖笛在后来啊，随着交响乐队的发展，逐渐的就被边缘化了。所以在后面的交响乐浪漫啊古典主义时期啊什么这一个民族乐派就很少再听见他的协奏曲。

刚刚听到的是第一乐章，是个 overture 啊，类似于 prelude 啊，是一个序曲，前奏曲、序曲的功能。现在我们来到第二乐章，欢愉，大家可以听一下啊，这个竖笛的声音。随着工业革命啊，那是后来的事儿的发展，这个长笛是金属的，我们现在看到啊，很多金属乐器。包括圆号啊、小号开始出现活塞啊。那么在巴洛克时代呢，生产力、生产技术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那么竖笛这种是原声乐器 ，acoustic 啊，木质的。那会儿的圆号叫自然圆号啊，就像号角一样。然后转调的时候呢，没有活塞，所以得拔管，把这个管拔了，换一更长的。哎，整个管变长了，它的那音调就降下来了。所以那这是那个时代特有的声音，我们继续来欣赏。

0: 西作琴瑟，原始节拍奠定乐曲基调。
1: 南风起，舜帝手挥五弦琴，放声吟唱而天下大治。
0: 琴身有三尺六寸五分，正是一年365天。
1: 琴面琴底分别对应天圆和地方。
0: 琴有五弦，代表金木水火土。
1: 琴有五音，对应宫商角徵羽。
0: 耳闻天籁，干戚羽毛。
1: 乐有形，形在琴。
0: 时空流转，经典永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电波潋滟，翩翩而至。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大家好，我是阿言，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透过我的眼睛，咱们一起看古典。您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们正在听泰勒曼的这个作品，现在听到的是他的长笛协奏曲 A 小调。好，下面来到阿里亚阿里达列内，意大利风格的咏叹调抒情调。

现在来到第四乐章啊，或者说第四个段落都可以。Minuetto， 不同国家语言不一样，也有叫 Menuetto 啊，小步舞曲一 Minuetto， 舞动。

现在来到 Minuetto Due 小步舞曲二啊，这是两首连续的小步舞曲，巴洛克组曲的标配，风格典雅，节奏规整。

那一段竖笛 solo 啊，是非常富有技巧性，非常灵活。下面来到欢庆，这个法语直译过来叫欢乐啊，是一段活泼热烈的乐章，充满了节庆的氛围。

现在来到帕斯皮耶舞曲一和二啊，帕斯皮耶的，这是巴洛克时期流行的法国舞曲，节奏轻快，跳跃感强。我们来听听它和这个小步舞曲蹦蹦蹦蹦蹦蹦蹦蹦，那小步舞曲的节奏型有什么区别？看，听一下。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你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们正在听德国的重要的巴洛克作曲家泰勒曼他的作品，现在听的是他的 A 小调竖笛的组曲。现在我们来到布拉纳伊茨舞曲，我们知道肖邦啊，这个两百年后的肖邦也在写这个布罗乃兹舞曲，源自波兰的，注意三拍子舞曲，大家可以数数啊，这个1 2 3 1 2 3怎么打的，它庄重又富有贵族气质，我们来听响。

非常慢的啊，就是噔噔噔噔噔噔，是这么数的啊。好，我们刚才说过他著名的这个餐桌音乐啊，这是泰勒曼最著名的作品集之一。那么这首协奏曲的这个其中的这个核心它有很多嘛，我们今天听它的核心的一个作品是三把小提琴如同三位平等的主角在乐章中互相辉映的这个 F 大调三把小提琴协奏曲啊，选自餐桌音乐。先听第一乐章 Allegro 快板，这是一个开篇乐章，三把小提琴在欢快的节奏中轮奏齐奏，充满明亮的活力。

下一个乐章 Largo 广板，一个抒情的慢板乐章，旋律柔和，三把小提琴交织出温暖和谐的对话之声。

下面来到最后一个乐章 Vivace 活泼的快板，节奏轻快灵动，三把小提琴以快速的对位乐句结束全曲。

0: 生活和工作的力量要从自己身上寻找，终究你会发现自己才是真正的强者。现在是早上10点，我是李丹阳，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聆听的艺术，聆听的生活，欢迎各位和阿燕一起聆听音乐。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燕。我们继续听 Telemann 的这个餐桌音乐啊，从这里头选出来的 F 大调三把小提琴协奏曲，他的最后一个乐章 Vivace 活泼的快板。

好，既然都听到这份上了，我们再选一个，这个还是从餐桌音乐里这个选出来的 F 大调双圆号节奏曲啊，两把圆号 Concerto per due horns， 是巴洛克时期为数不多的双圆号协奏曲。其实不光巴洛克啊，在整个这个古典音乐里，两把圆号的这种协奏曲是很少见的。我们来听一下圆号在巴洛克时期的表现力啊。先是第一乐章 Maestoso 庄严的。

现在来到装版啊 ，Glove， 这是一个抒情的漫漫乐章，非常有必要说一下巴洛克时代啊，就是泰勒曼时代，比如说他的这个，也就是巴洛克时期的圆号，他和我们现在常见的带活塞的，那个大家知道啊，就可以在网上查一下，有兴趣的，左手抓着这个圆号，右手拖着，那个转了圈以后拖在那号口，这就是圆号。那么通过摁啊，二指、三指、四指的这个主要活塞，以及大指、小指是勾在那儿，大指去摁也会转调，来摁这几个，让它经过不同的管子，这塞子往下一摁，它就等于通过这塞子对应的那根管改变了管的长度，它就会变音高啊，这是它的原理。但是巴洛克时期是没有这个活塞的，没有那种制作技术，所以叫自然圆号，没有任何活塞，按键都没有啊，就是一个纯铜的圆锥形管身，形成了两圈的圆形，像一个大圆环，末端是一个大大的向外张开的喇叭口，整体看起来就很像一个大号的这个猎号，狩猎的那个号。当然它也确实是从这个猎号演变过来的。那么怎么办呢？转调的时候，演奏家会在吹嘴儿和管身之间接上不同长度的弯管，就是哎，我现在要转调，我得把这个管拔下来，哎，换那个管就转调了。所以它不能迅速转调，有点像我们的竹笛哈，我用这个调的笛子，哎，我突然要转一个特奇怪的调，我得换另一根笛子。那么高手就会把这两三根笛子就绑在一起，就咵一转啊，把这根笛子往里头一藏，哎，那根笛子过来就能进行转调，他得换。所以呢，那个半音怎么办呢？是右手不是在这号口吗？我往里一摁，不，那号手往里头一摁，它就一个半音下降就出来了。所以呢，当时的圆号作品大多只用到自然泛音列里的音，比如说弦长一个哆啊，二分之一长振动是高音高八度的哆，三分之一振动就是一个嗦，四分之一振动就是一个发，就是一个纯五度和纯四度，这样上去，这叫自然泛音啊，我们大概知道就行了。由于用的自然泛音，它很像我们的五代，不叫五代，叫做五度相生律啊。它通过自然泛音是整数整除，它不是那种强行的十二平均律，用根号二哈，二的开十二次方，然后哎往上升密排列，所以叫自然圆号啊。于是音色就非常的明亮和高亢。好，现在来到最后一个乐章 ，Vivace 活泼的快板。

0: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1: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

好，亲爱的朋友们，现在我们来听灰姑娘她的原声音乐啊，配乐 Patrick Dollar 第一首灰姑娘的幸福童年啊，整个这个电影原声啊，这是2015版的迪士尼啊。那么它这个原声风格，音乐风格是华丽的交响，浪漫的宫廷风，偏古典啊，我们来欣赏。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2: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大家好，我是阿言，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透过我的眼睛，咱们一起看古典。

边烟丝栏目，我是阿烟。我们正在听2015年迪士尼啊真人版灰姑娘的原声音乐。现在我们来到仙女教母现身的音乐。

那曲风的氛围呢，以慢板的弦乐为主，色调低沉忧伤温柔，旋律克制又凄美，没有强烈的这种悲情，却满含宿命感与脆弱感，是全片关键的情绪转折配乐，铺垫后续灰姑娘的隐忍和善良的这种底色。

下面来到雄鹿 The Stage， 这表达的是这个灰姑娘和王子在森林出狱的配乐。王子一行人在森林猎鹿，灰姑娘撞见上前护住了鹿，那么两人第一次对话，彼此留下深刻的印象，埋下一见钟情的伏笔。伦敦交响乐团录制的啊，偏这个木管圆号弦乐啊，这是往木管方向走啊，带有色彩性的，非常有这个巴洛克的狩猎感的这种感觉。

迪士尼啊，动画这个灰姑娘啊，它有三版，我们今天听的是第二版。这三版分别是1950年的、2015年的真人版啊，还有这个2021年的亚马逊音乐电影。以后有机会啊，我们再去听这个其他的版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燕，我们正在听迪士尼2015年版的原声音乐。现在我们来到无比富足、仙灵、丰盈、

下面我们来到南瓜与小鼠啊这个段落。这是仙女教母刚才又现身了哈，她施展了核心魔法的一个著名场面。南瓜变成了金色的马车，小老鼠变成了马夫，蜥蜴变成了侍从，鹅变成了车夫，全套魔幻变身的桥段。魔法氛围感拉满，竖琴、长笛、弦乐主导，一起来欣赏。

时间关系啊，我们这个灰姑娘听到这儿，下面是这个这次我们听的最后一首，你将奔赴盛宴啊 ，You shall go， 魔法完成了，礼服水晶鞋成型了，仙女教母送别灰姑娘，叮嘱午夜十二点的禁忌，目送她前往皇家舞会，奔赴幸福的关键的过渡段落，在此一起来欣赏。

时间过得非常快，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亲爱的朋友们，咱们下期再会。

0: 越努力越幸运。现在是中午11点，我是廖昌远，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琵琶是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弹拨乐器，由吴祖强、王彦桥和刘德海创作于1972年的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开创了琵琶演奏的很多新技巧，在与管弦乐队的配合方面做出了不少尝试，为琵琶协奏曲的发展开创了新的道路。

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的引子部分《草原放牧》，把我们带到严寒的草原。琵琶模仿马头琴的演奏，使音乐具有鲜明的蒙古族特色。在这个部分，琵琶好像一位民歌手，尽情歌唱着草原小姐妹龙梅和玉荣在暴风雪中保护羊群的动人故事。

0: 金石丝竹
1: 袍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大地上涌现出了无数英雄人物，他们以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长城，捍卫民族尊严和领土完整。 1941年， 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为抵抗日本侵略军而壮烈跳崖的狼牙山五壮士就是其中的代表。 1960年， 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本科学生吕绍恩有感于抗日战争时期的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创作了琵琶曲《狼牙山五壮士》。在创作过程中，吕绍恩与琵琶演奏家刘德海反复切磋修改，借鉴琵琶传统舞曲的演奏技法，如右手大幅度的扫拂轮，左手的推拉并弦等， 并促使琵琶的丝弦改为钢丝弦，以增强音量和表现力，成功推出了这首作品。后来，《狼牙山五壮士》被誉为当代琵琶作品的开山之作。

0: 种家书，叫平安批。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1: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0: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
2: 上云听 APP 搜索平安批，描写潮汕桥商下南洋的精彩有声书，感悟浓烈的家国情怀和高尚的传统美德，好听在云听。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在北宋画家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画面上，河心有一艘大船，尾部有八个人在协力摇舵，河岸上有一对纤夫在拉着船艰难前行。《清明上河图》的画卷发展至此，辛苦劳动的船夫们占据了突出的位置，可以说《清明上河图》是劳动者的赞歌。作曲家史志友以西方交响乐和中国传统乐器相融合的创作手法，打造了中国音画《清明上河图》。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这部作品中的《纤夫图》。

0: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樱桃在古代叫樱桃，黄莺的莺。据说是因为古人观察到黄莺喜欢啄食樱桃。在《礼记·月令》中有修以蚶桃，先见寝庙的记载。这里的蚶桃指的也是樱桃，说明在3000多年前，樱桃在中国就已经作为珍果贡品来栽培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樱桃既是仲夏时节重要的物候标志，也承载着文人们的情感寄托与生命感悟。点火樱桃照衣架，荼蘼如雪。春正好，见龙孙穿破紫苔苍碧，乳燕引雏飞利若，流莺唤友娇声泣。问春归，不肯带愁归，长千结。节选自《满江红·点火樱桃》，宋辛弃疾。稼轩提笔时是词坛的星辰，落墨处便成了山河。《满江红·点火樱桃》以火红的樱桃、雪白的荼蘼、美丽的春景，映衬了作者辛弃疾对春天易逝的感伤，对家乡的思念，对国破家亡的悲哀，以及对收复失地的渴望等多种复杂情感。樱桃花下送君时，

0: 处，千株万片绕林垂。折枝花赠行，唐·元稹。折花赠行和折柳送别一样，都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离别场景的标配符号，也是藏在千年古诗词里的东方浪漫。这样具有仪式感的送别，让离别的情绪变得更含蓄，也更久长。因此，那些元才子曾经爱过的女子，也都成了唐诗里不肯愈合的伤。西蜀樱桃也自红，野人相赠满云笼。数回细写愁人破，万颗云缘亚许同。节选自《野人送朱缨》，唐·杜甫。杜甫收到了乡野邻居为他精挑细选的满满一篮子红樱桃，于是即兴创作了这首堪称咏物典范的《野人送朱缨》。杜甫笔下的樱桃复杂而含蓄，有邻里间的温暖，有对过去的眷恋，还有对未来的怅惘。2001年9月23日发现的小行星110289号以杜甫的名字命名，一生记挂苍生的杜子美，亦被苍生记挂。樱桃在中国的几千多年历史中，除了是鲜美可口的水果，是文人笔下托物研制的珍品，它还有一些特别的功用，比如樱桃宴。唐僖宗时期盛行举办樱桃宴，庆贺新科进士及第。樱桃宴也是曲江宴的一种。那时新科进士发榜，正值樱桃成熟的季节，樱桃号称百果第一枝，正对应了金榜题名、独占鳌头的寓意。樱桃宴的风俗一直持续到明清时期。樱桃也可做成药膳食疗方，南宋林洪的饮食典籍《山家清供》就有樱桃煎的记载。元代《饮膳正要》明确了其药膳属性，樱桃去核切碎，与冰糖加水煎煮10分钟，据说内服具有调理气血，外敷具有消斑抗皱的功效。一颗樱桃的旅行，从枝头到心头，我们走了3000年。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2: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3: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2: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3: 经典音乐广播国 风雅韵，让世界
4: 听。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百鸟朝凤》是唢呐艺术中极具代表性的作品，唢呐演奏家陈立宝一直在思考如何用现代音乐语言来表达《百鸟朝凤》这首经典作品。 2021年，陈立宝和音乐厂牌新乐府对一批优秀中国传统音乐作品进行了改编创作，其中就有《百鸟朝凤》。 作为唢呐第一狂想曲的第三乐章，在电子音乐以及打击乐的铺陈中，传统唢呐名曲《百鸟朝凤》拥有了更加丰富的音乐层次。陈立宝用精湛的唢呐演奏技巧再现了《百鸟朝凤》这首经典作品的灵动与气势，各种鸟鸣的模仿段落鲜活生动，改编后的《百鸟朝凤》既保留了传统民间音乐的精髓，又符合当代听众的审美， 充分展现了唢呐在当代音乐语境中的非凡表现力与感染力。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7: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10: 扫除啦！
1: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3: 提起苗族的月夜，总少不了一幅鲜活热闹的图景。苗家儿女身着盛装，踩着月光的节拍，围着篝火载歌载舞。而瑞明音乐带来的这首苗族乐曲《采月》，就是把这份山野间的欢乐与浪漫揉进了每一段旋律里。乐曲取材于苗族民间采月亮的传统习俗，开篇芦笙的清亮声响划破夜色，铜鼓的节奏沉稳又欢快，像是脚步踏在青石板上的清脆节拍，瞬间把人拉进苗寨的月夜盛会中。

绕梁，破金声玉阵，或曲中奏雅，雅乐集带你走进国乐世界。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大家都很喜欢，片中有一个情节是玉娇龙和罗小虎在沙漠中打斗争夺梳子，这个情节用了2分多钟的软的音乐作为背景配乐，从而让全世界观众聆听到了中国软。

阮是地道的中国本土乐器，在它20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有高潮也有低谷。阮教育家宁勇教授将阮的发展史概括为：源于秦汉，兴于魏晋，盛于唐宋，衰于明清，起于当代，展于未来。阮的音色浑厚柔美，左右手很多技法与琵琶相同，如推拉揉滑扫拂滚等。现在阮大多都是用拨子来演奏，多年来阮在中小型民乐队中长期处于伴奏乐器的地位。随着大型民族管弦乐队的建立，阮成为民乐队中不可或缺的中音声部。1983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阮教育家林吉良创作的《赞歌》和《凤凰花开》是首次发表的中阮独奏曲，填补了长期以来阮没有独奏曲的空白。

影片《卧虎藏龙》中的阮月来自宁勇先生于1983年创作的大阮独奏曲《丝路驼铃》。作品以唐代张籍《凉州词》中诗句“无数铃声摇过气，鹰驼白练到安息”为依据，音乐吸收了新疆地区民间音乐素材，生动展现出西北大漠的浩瀚苍茫和跋涉于丝绸之路上的商旅驼队的生动景象。上海民族乐团的阮演奏家刘波在1994年录制唱片时，将作品《丝路驼铃》收入其中。大阮在手鼓、铃鼓的伴奏下，很能凸显新疆音乐的风格。中间的慢板，刘波在处理时，仿佛是一位姑娘发自内心的轻声诉说。就是这个录音版本，后来被导演李安和作曲家谭盾选用在了《卧虎藏龙》影片。

0: 正午时光，夏韵悠长。你好，我是杰科。中午十二点整，锁定经典音乐广播，以音乐静心，用歌声纳凉，听凉风入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漫念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浙江交响乐团演绎于京军作曲的竹笛协奏曲《新流水令》，堪称传统音乐元素与现代交响乐碰撞的典范。乐曲巧妙融合山东柳子戏的婉转，河北民间管子曲《高山流水》的清雅，还有河北吹打乐《淘金令》的热烈，让传统韵味在交响语境里焕发新生。交响乐的宏大肢体层层铺展与竹笛独奏相应成趣，既保留原曲牌的格律风骨，又以现代配器拓展意境。浙交的演绎精准拿捏了民间音乐的质朴与交响乐的层次，让每一段旋律都满是鲜活张力，仿佛能够听见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乡音与新生的交融。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中央民族乐团演奏的民族管弦乐《春江花月夜》。上世纪50年代，作曲家彭修文改编完成了民族管弦乐《春江花月夜》，通过中国民族乐器的交响重构，让古典文学的浪漫与传统音乐的雅致深度融合。

民族管弦乐《春江花月夜》对各类民族乐器的表现力进行了极致挖掘。弦乐组以二胡、中胡模拟流水的连绵起伏，通过滑音与颤音还原江潮的细腻变化。吹管组的竹笛与箫交替奏出主题旋律，笛的清亮对应明月升空的开阔，箫的醇厚诠释夜色的静谧。弹拨组的琵琶则以轮指技法模拟江涛拍岸的节奏，而编钟与木鱼的点缀更让音乐兼具古典仪式感与自然灵动性，各声部交织成层次丰富的音响画卷。

春江花月夜完美呈现了东方美学的留白与写意，全曲没有激烈的戏剧冲突，而是以江楼钟鼓、月上东山、渔舟唱晚等段落循序渐进地勾勒出从黄昏到深夜的江景变迁，让听者在旋律的流转中自行想象，如同欣赏一幅徐徐展开的水墨长卷。这种以声绘景、以景抒情的表达，不仅传递出中国人对自然的敬畏与热爱，更将民族音乐的含蓄之美推向极致，成为跨越时空打动世界的东方音乐瑰宝。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0: 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金石丝竹
1: 刨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0: 在武侠世界里，高手只用一把木剑或是一枚绣花针就可以制敌无数。在音乐江湖中，音乐家仅凭一件乐器就可以演绎出古典、民族、流行、爵士等不同风格的音乐，同样达到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境界。上个世纪90年代，在不断实践、不断改进的基础上，管乐演奏家郭雅致发明了活心唢呐，大大拓宽了传统唢呐的表现力。管乐演奏家郭雅致
1: 那时候就开始琢磨，怎么样既能保留传统又能适应现代的东西。我们不能加键，如果是把这个唢呐加上键就成了 oboe， 因为 oboe 就是唢呐，它的鼻祖就是唢呐。我们现在是把老祖宗丢掉，我们再加上键成了 oboe， 那我们还发展什么？直接拿 oboe 算了。但是我们这么多年了，我们的唢呐音乐就得丢掉了。
2: oboe 是吹不了百鸟朝凤，
1: 所以是这唢呐活性实际上就是时代的产物。
0: 经过郭雅致改良后的中国传统乐器唢呐，可以在12个调性中自由行走，既可以演奏中国传统音乐作品，也可以演奏西方音乐作品。骆驼行是郭雅致使用活心唢呐与爵士乐队合作演奏的作品。

0: 2017年，《八千里路》郭雅致与世界音乐专辑由瑞敏音乐发行。这张专辑收录了11首音乐作品，来自不同国家的唢呐、管子、笛子、笙、古筝、乌德琴、香鼓、吉他、四弦吉他、管风琴等乐器，跨越千年的岁月在音乐中相遇。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专辑《八千里路》中收录的音乐作品《情迷土耳其》，来听管乐演奏家郭雅致的分享。
1: 这个作品里面我首推的就是我们的那个土耳其那个曲子，因为这个曲子是给我量身定做的，等于是我违约写的，因为也是伯克利一个老师，他这位老师呢是我的特别要好的一个朋友，他是来自于这个土耳其，他们是七拍子音乐，都是单数的，五拍子、七拍子、九拍子，那我们中国音乐都是四平八稳，都是四拍子、两拍子，所以说像他们那个中东的那个七拍子就是嘟嘟嘟哒哒哒，嘟嘟嘟哒嘟哒，跟我们就特别不一样，所以我就特别的着迷，我就想有机会用我们唢呐来奏奏啊，异国风情的这种东西哈。这个作曲家叫乌塔尔。乌塔尔·阿尔顿，我就违约他，我说有这么个录音，你帮我写一首曲子吧。他写了首曲子，曲名就叫《雅致 Turkish Delight》，就是我的 delight 呢，就是软糖。就他们国家呢，就有一种特别有名的土特产——土耳其软糖。他起了个名字呢，就是雅致的土耳其软糖，但是听起来就像，比如说雅致的北京烤鸭。当时不理解为什么软糖，我从来不知道这个什么叫软糖，是吧？没吃过也。后来我就改了个名字，叫《情迷土耳其》。

在情迷土耳其中，中国的唢呐和土耳其的乌德琴共同揭开了神秘土耳其的面纱，一场横跨古今、融汇东西的盛大聚会就此启动。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2: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1: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2: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1: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长城是人类历史上宏伟壮丽的建筑奇迹，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历经千年岁月的洗礼，长城的一砖一石镌刻着一段段动人的历史故事，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美好的愿景。 作曲家张千一创作的民族管弦乐《长城内外》，用充满边塞风情的音乐描绘了壮观苍茫的长城景观。作品融入了河北民歌《放风筝》、东北民歌《正对花》、内蒙古民歌《淡蓝色的云》等音乐素材，展现出一幅长城内外多元文化交融的壮美画卷，展示了中华民族开放包容的胸襟。 一起来听中央民族乐团演奏的民族管弦乐《长城内外》。

绝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日出嵩山坳，晨钟惊飞鸟。电影《少林寺》的插曲《牧羊曲》以清丽婉约的曲调勾勒出诗意盎然的田园风光。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牧羊曲》的民乐改编版，选自古筝演奏家常静的音乐专辑《十指弹衣》。

常静以清润灵动的古筝演奏，还原原作的田园诗意与山水意境，弦音婉转清澈，让人如沐春风，把青山绿水、牧羊放歌的悠然画面呈现在听者耳畔。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唐朝诗人王翰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大家都非常熟悉。其实在秦朝时就有了琵琶，当时叫秦汉子，也叫秦琵琶。东汉刘熙所著《释民》中说，琵琶本出湖中，马上所鼓也，推出前曰琵，引首却曰琶，可见琵琶的名字来自它的演奏方法。从西域传来的另

另一种琵琶和本土的琵琶后来进行了融合。琵琶在唐代发展到了高峰，除了我们现在常见的四弦琵琶，还有五弦琵琶。白居易的名篇《琵琶行》更是将琵琶的演奏艺术特点描绘得生动形象，流传千古。清初至民国，琵琶形成四大流派：崇明派、平湖派、浦东派和汪派。

瀛州古调小玉儿糕是崇明派的代表作，它表现了皓月当空充满诗意的景色。这首作品非常考验演奏者如何以动表现静的功力。琵琶演奏家吴蛮30多年来通过他一次次的演奏，让世界上更多观众认识了中国琵琶的独特魅力。关于在演奏小玉儿糕时如何更好地把握这首作品，我和他做了交流。吴蛮说，首先要体现音乐的意境，第二是要表现琵琶的语言特点，在演奏音色变化中找到琵琶音乐的韵味，最后是要体现中国人文思想里的留白空间，让听众自由地想象世界。

0: 成就就像爬山，每登上一个高度，都能看见更远更美的风景。现在是中午一点，我是王宏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经典音乐广播，中国民歌。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采茶舞曲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浙江民歌，欢快灵动的旋律生动展现了采茶姑娘劳作时的风貌。浙江交响乐团合唱团演唱的《采茶新韵》由弹唱根据经典采茶舞曲改编创作，作品以茶文化为核心意象，以交响合唱为艺术载体，将江南茶山风光与采茶劳动韵律转化为现代音乐语言，既保留了传统茶歌的质朴韵味，又通过合唱声部的节奏变化与音色对比，营造出千缕万缕千万缕满山香的唯美听觉体验。

0: 生活是一首没有预演的交响曲，但总有一段旋律与你的心跳正好合拍。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在云听客户端为你预留了一份正好的慰藉。
1: 一个决策，一次变革，给热闹的白洋淀带来全新的生机。我们的规划动用了300多支国内外规划设计团队，一定能让白洋淀的老百姓们真正的过上好日子。让我们在白洋淀上一起感受那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2: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白洋淀，气势恢宏，情节跌宕，洋溢着浓郁华北乡村生活气息的精彩有声书，
3: 好听在云听。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云南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这里被誉为植物王国、动物王国和世界花园。云南更有多样的生态资源和丰富的民俗风情。近年来，慕名到云南旅居的游客越来越多。由李俊伟作词，剧本哲作曲，徐晶晶演唱的《诗和远方并不远》就是一首以云南为题的音乐作品，展现了一种令人向往的云南生活。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如果要问哪里的方言能让人一听就酥到骨子里去，我想一定少不了吴侬软语。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就是女高音歌唱家程桂兰用吴侬软语柔美婉转的苏州方言演唱的

北临江苏无锡的太湖是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由任鸿举作词、龙飞作曲的歌曲《太湖美》，以细腻的笔触，通过水上有白帆、水底鱼虾肥等意象，赞美了太湖的秀丽景色和丰饶物产。有很多歌唱家都演唱过《太湖美》，今天我们听到的版本由女高音歌唱家程桂兰用苏州方言演唱，具有浓郁的江南色彩。

昆曲念白带我们领略了不同意境的太湖美。这首由戴瑞演唱的《新太湖美》将经典歌曲《太湖美》的旋律穿插其中，同时融入说唱等流行音乐元素，让《太湖美》绽放出新的光彩。

与之感，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春。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1: 说到《自然交响曲》这首歌呢，曲调优美、朴实、纯真，富有童趣，给人一种恬静、自然、清爽的感觉，非常适合在暖阳高照、宁静的午后来欣赏，让人听过之后瞬间便会置身在大自然的怀抱当中。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我们一起来欣赏阿吉泰组合带来的这首绿色环保主题的音乐作品《自然交响曲》。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梦想是人们心底最炽热的火焰，但追梦之路似乎从来都不会那么平坦，或许荆棘丛生，或许风雨交加，但正是这些挑战让梦想变得更加有价值。努力追梦的人是值得为之歌唱的。一起来听由王小岭作词、胡廷江作曲、吴碧霞演唱的这首《有音乐的日子》。

0: 日光炽热，夏日悠长，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主持人学军，在音乐中和你一起邂逅夏日慢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节目的开始，我们听到的是扬州小调垮垮调。您是不是对这一段的旋律非常的熟悉呢？没错，在电影《金陵十三钗》当中，一首《秦淮景》就是根据这首垮垮调改编而来。江南小调细腻柔婉，清雅秀丽，根据苏州民间小调《知心客》改编的歌曲《天涯歌女》作为电影《马路天使》的插曲，不仅很好地烘托了电影的氛围，也成为了大家喜爱的金曲。马上来听林宝演唱的版本。

你以为的西方古典音乐可能是这样的，但其实它也可以是这样的。你以为的中国民乐可能是这样的，但其实它也可以是这样的。

0: 响起，粤海怡情，经典永存。欢迎光临梦剧院。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维吾尔族歌手阿里木演唱的《百灵鸟》，这首歌曲表达了对心爱的姑娘的喜爱。哈萨克族同胞有一首与《百灵鸟》异曲同工的歌曲，就是马上我们要听到的《燕子》。这首歌同样表达了小伙子对姑娘的爱慕之情，歌曲传达出的乐思还带着浓浓的忧伤和惆怅。我们来听斯琴格尔勒的演唱。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明音乐制作人叶云川，这次请大家跟随我们到云南旅行。沙尼人生活在云南的石林一带，那他们有自己非常独特的一些文化以及艺术，包括阿斯玛这样一个音乐史诗，以及还有各种形式的歌曲，特别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首叫沙尼敬酒歌。敬酒歌大多数民族都有，为什么呢？因为远方的客人来了，亲人们回家来了，你要给长辈们呢，以及跟朋友的，你都要相互致敬。在农村，在乡村呢，更多的致敬方式就是来吧，喝一碗香甜的米酒吧，所以有了这样一个敬酒歌的仪式。那这个沙尼人呢，有自己的敬酒歌，用沙尼语，其实来自于彝族语系的这样一个语言，非常热情的，不只是唱，而且一定是跳着唱，在欢跳当中去唱出了对亲人、对家乡的这种赞美，以及对远方客人的热情的欢迎、真诚的祝福。所以我们给大家介绍一首沙尼人的敬酒歌，来吧，干一碗吧，远方的客人，把美好的这种情谊留在我们心间吧。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乌兰图雅为祖国天文事业默默奉献的天文学家们深情演绎的音乐作品，叫做《星空》。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马上听到的是由吕薇演唱的《烟雨梦》，听名字就可以知道这是一首江南风格的歌。这首带有江南评弹味道的音乐作品，描绘了江南烟雨的细腻，歌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江南水乡的风土人情。

0: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范成大是南宋时期的名臣、文学家，他跟杨万里、陆游、尤瑁并称为南宋四大家。范成大退隐老家苏州石湖的十年中，写了很多田园诗，其中我们最熟悉的就是他写的祖诗《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下面我们欣赏到的是范成大写的一首有关夏天的小诗，名字非常好听，叫做《喜晴》，欢喜的喜，晴天的晴。在这首诗中，范成大为我们留下了经典名句：“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1: 喜晴，宋·范成大。窗间梅熟落地，墙下笋成初林，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0: 范成大喜欢在窗前种梅树，夏天可以品尝青梅，冬天可以赏梅花。这首《喜晴》虽然很简单，但是它所体现的夏天的美却是肉眼可见的。诗的第一二句，窗间梅熟落地，墙下笋成初林，意思是此时窗前的梅子已经从青梅变成了黄梅，所以时不时的就会有熟透的梅子掉到地上，而墙角的竹笋也已经长成了一片竹林，浓荫蔽日，好不凉爽。这两句中，诗人用了梅子和竹笋两个意象。原本青梅如豆、雨后春笋都是春天的景致，但是诗人加上了修饰词梅熟落地、笋成初林，一个熟透了，一个老成了，显然此时已经是盛夏时节了。而黄梅和竹林的长成，自然也少不了雨水的滋润。于是下面两句，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因为最近一直都是阴雨连绵，所以诗人对于季节的变换反应迟钝了些，如今天空突然放晴，才发觉原来已经到了深夏。范成大的诗大都写得很唯美，这首《喜晴》就写得如诗如画。想象一下，梅子长在窗间，竹林在墙下，在空间上形成了一种对比和照应。如果往细处看，梅子是一个个的点，竹林则是一个大的面，形成了一种立体感。而从颜色上看，梅子是金黄色的，竹林则是翠绿色的，前者明，后者暗，色彩鲜明，给我们一种绘画美。尤其是最后两句，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即便是现在读起来，还是让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好，我们来听一首歌，这是万芳1995年同名专辑中的《一切如新》，这是非常提气的一首歌，就像这首《喜晴》，被雨水洗过的夏天，一切如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在那东山顶上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首音乐作品，马上要听到的是云飞的演唱版本。云飞在经典藏族民歌基础上，用流行化、叙事化、深情化的方式重新演绎，使这首作品整体风格温柔大气，情感细腻绵长。来听云飞演唱的《在那东山顶上》。

0: 阳光照出树影，在墙上写满光阴的注脚，这是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你好，我是怀强。午后三点，空气中弥漫着慵懒的诗意，让我们在音乐中细数时光里的每一个动人瞬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阳，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宁可演唱的《布谷鸟女孩》。在这首歌当中，我们听到的是林间田野的声音，自然清爽。继续听到的是由阿银琴乐队带来的《青蛙的幻想》。虽然歌词讲述的是青蛙，但其实映射的是每个人心中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可能会遇到坎坷，但是总有一束光在前方。

0: 白云观侦缉队半夜集合了一群人，说是要到租界里办事儿。
1: 要不要通知老方？
0: 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
1: 千里江山图，
0: 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绝密计划，一场转移险战就此展开。
2: 上云听 APP 搜索《千里江山图》，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好听在云听。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徐锦演唱的歌曲《欢乐歌》是一首风格清新、情感质朴、极具画面感的草原抒情佳作。他用沉稳内敛的声线，把草原的辽阔与生活的欢乐唱得松弛又温暖。区别于传统草原歌曲的高亢激昂，他自成一派。

0: 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流传了上百年的塔塔尔族民歌《思念》，在塔塔尔语里叫萨和努，这是塔塔尔族最广为传唱的民歌之一。相传这首《思念》的歌词由塔塔尔族著名诗人、文学家、教育家穆萨贾利利创作。穆萨贾利利年轻时背井离乡，他日夜思念家乡，思念恋人和家人，在无限的思念中，他写下了这首诗，仿佛自己无数次悄然飞渡关山，在故乡的路上为心爱的人插上一束鲜花。

夜思君，不见君。弄弦自叹唱思念，吉他和管弦乐队演奏的思念，用古典吉他与小型管弦乐队重新诠释了古老的塔塔尔族民歌。古典吉他的音色诗意盎然，弹拨出典雅的主题，让这首流传百年的思念在管弦乐的装点下焕发出新的生机，让中国民歌与西方管弦乐之间碰撞出的惊喜传遍世界。

这首被称为东方小夜曲的小荷塘水，在扎西顿珠的演绎下，瞬间就把人们带到了明月高照、微风轻拂、溪水潺潺的动人情景之中，生动表达了阿妹对阿哥的一片深情。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有请阿鲁阿卓带来云贵高原。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江南的美无与伦比，江南的情魂牵梦绕，江南的歌令人神往。曲丹演唱的水墨江南，深情赞。

送了江南的灵山秀水。这首歌带有清婉细柔的江南情调，勾勒出如诗如画的水墨江南，让人醉于雨巷画影当中。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

0: 更有精神头了。
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0: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继续听歌，有请林宝带来这首《上海谣》。这首音乐紧扣江南民歌元素，用低吟浅唱、娓娓道来的口吻，讲述了今天的上海故事。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

在人们心中，家乡可能是一支熟悉的旋律，也可能是一抹熟悉的味道。出生在广西桂林的歌唱家郁钧剑，对家乡的记忆就是这一抹淡淡的桂花香。他把桂花香写进歌中，来听郁钧剑演唱的《桂林桂花香》。同时，今天的民歌走天下节目也告一段落，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来聆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0: 午后的时光好像放慢了脚步，空气中弥漫着特有的慵懒和随意，一切都是那么的宁静和美好。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4点，愿经典的旋律成为你此刻最温暖的陪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边我们听到的是由 Resound 理想人生乐团演唱的《无名之辈》，翻唱自唐汉霄的一首歌。 Resound 理想人生乐团用他们最具辨识度的阿卡贝拉来呈现这首作品，依靠人声构建出旋律和节奏，没有使用额外的乐器，仅仅通过不同声部之间的层次配合，还原歌曲的层次张力，既唱出阿卡贝拉纯粹的人声感染力，又唱出了对平凡追光者的敬意，十分感人的一首歌。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当一种刺激引起了原本不属于这种刺激所带给人的感觉，我们称之为联觉。就比如说，很多人看到红色会觉得热闹或嘈杂，

0: 看到蓝色则会觉得冷寂甚至安静。你听到过蓝色吗？那些隐藏在音符密码里的靛蓝情绪，你会不会也曾经在不经意的瞬间和它产生联觉，产生心灵的共振？你好，我是杰科，我所带给你的音乐就是蓝色的，沉静的，柔软的，疗愈身心的。电波两端，你我不曾见面，但音乐却可以让我们同频共振。期待和你用一首歌的时间成为一辈子的知心人。
1: 你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是来自于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的《小小少年》，歌曲由指挥金承志词曲创作，作为2019年纪录片《小小少年》的同名主题曲，歌曲用充满童趣的歌词和旋律，展现了孩子们在追求热爱时的坚韧与乐观，传递出少年不知疲倦的积极精神。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您保持初心，勇敢追梦。

0: 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同心歌唱，希望之光。
1: 同心歌唱，歌声向党，欢迎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

0: 苏州市吴韵少年艺术团合唱团是由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管的少年公益性艺术团体，曾经获得第八届中国少年儿童合唱比赛金奖、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合唱节 A 级合唱团等奖项。吴韵少年艺术团合唱团一直践行回报社会的职责，参加各类公益性演出和活动，至今已经成功举办《蓓蕾绽放》《花开有声》《与你同在》和《一路有你》童声合唱专场音乐会，全部票房收入都捐献给了需要帮助的少年儿童。苏州市吴韵少年艺术团合唱团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幸福》，一起来听合唱团团员张艺师同学对合唱的感悟和对这首作品的理解。
1: 幸福是专门献给伟大的党的一首童声合唱作品，通过哪一阵风吹散了阴霾，哪一颗心为我守候，是谁捍卫这一方的平安，谁支撑起这一片蓝天，作品通过一连串的发问凸显了答案，是我们的党为人民遮风挡雨，在动荡的世界创造了和平的环境，让孩子们茁壮成长。同心歌唱，歌声向党，请大家欣赏苏州市吴韵少年艺术团合唱团带来的歌曲《幸福》。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由北京爱乐合唱团演唱的《快乐猎鸟歌》。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一首由非洲传统猎歌改编的作品。孩子们用清脆的歌声去模仿鸟鸣，还有狩猎的声音。旋律里充满了原始部落的灵动，演唱时合唱团的咬字短促有力，好像将非洲草原上狩猎的紧张与收获的喜悦都传递到了我们的耳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

蝉鸣是炎炎夏日的标志性声音。唐代诗人虞世南的小诗《蝉》，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蝉的形体、习性和声音。诗的大意是，蝉垂下像帽缨一样的触角，吸吮着清澈甘甜的露水，响亮的声音从挺拔疏朗的梧桐树枝间传出。正是因为在高处发声，蝉的声音才能传得远，而并非是凭借秋风的力量。诗人抓住蝉鸣的特点，巧妙加以刻画，表达了人应该坚守志行的高洁，严于律己，加强自身修养的处世道理。青年作曲家赵博在歌曲《蝉》的创作中融入了传统戏曲的元素，同时童声合唱部分还选用了侗族大歌《蝉》的部分唱段，纯净的合唱，传统民族乐器的编配，营造出一种诗意盎然的氛围。由赵博作曲，女高音歌唱家王庆爽与杨红年少年合唱团共同演绎的歌曲《蝉》，像是一碗清茶，在炎炎夏日带给人一阵扑鼻的芳香。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非常有画面感的一首歌，张清芳《橘子红了》，他用声音刻画出了橘子树上的橘子都红了该摘了的意象，隐喻感情成熟该做决定的时刻，也表达出了面对离别与情感挣扎时的复杂心境。 整首歌旋律悠扬，尽管是翻唱自黄磊的作品，张清芳的演唱却表现出了耳目一新的情感层次和艺术张力。编曲上融合了弦乐与钢琴，营造出浓厚的文艺氛围，也衬出张清芳声音里那份坚韧与柔情。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流。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爵士钢琴家 Keith Jarrett 是当今爵士乐坛公认的大师。和很多爵士乐大师一样， Keith Jarrett 的音乐教育是从古典音乐开始的。六岁时他就举办了自己的演奏会，喜爱爵士乐是从十岁开始的。 Keith Jarrett 曾说，音乐是无法使用言语来表达的，音乐只是在空气中等你找到。来听一首他的代表作品 My Song。 那一刻旋律从指尖从心间飘出，隔绝一切思绪，沉浸在音符编织的爱和喜悦当中。

夏日昼长，暑气未消，现在是下午五点，我是主持人学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伴你徜徉在明媚盛夏，随音乐放松身心。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缱绻温柔的作品来自李宇春，叫做《回春天》。这首歌由唐田作词，彭飞作曲，以细腻的情感和独特的视角，唱出对于生命的思考和对希望的追寻。旋律很舒缓，但情感非常的真挚饱满，提醒你我珍惜每一次的相遇，用心去对待那些可以跟我们最爱的人在一起的时光。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今天准备的音乐可以为您带去力量。

0: 李杰不是普通的物理学家。
1: 此番行动代号卫星计划。
2: 你快把箱子给我。
0: 你说什么箱子？
2: 就是那个箱子，我们已经盯上你了。
3: 掘地三尺也要把人给我挖出来。
4: 守护与奉献，挣扎与成长，用生命浪漫，凭本事脱身。
5: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女主人公临危受命完成绝密计划的谍战悬疑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79这个数字，精品内容云听等你来。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穿越时空，温暖前行。大家

这首《栋梁》是在2025年总台春节联欢晚会上由凤凰传奇演唱的一首歌，一首致敬了中国传统建筑之美的作品。玲花以高亢嗓音撑起宏大主题，曾毅的说唱段落节奏紧凑，将建筑术语融入韵律， 两人声线一刚一柔，与传统与现代交织的编曲相得益彰，将建筑构建人格化，赋予其脊梁般的民族精神。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间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我们都知道，南宋词人辛弃疾一生力主抗金，他的词大多都表现出了英雄的豪情，但是也有不少吟咏大好河山的作品。下面这首描写夏天夜晚的非常著名的词作《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是他中年时经过江西上饶黄沙岭道时所写下的。从这首词中，我们也能感受到辛弃疾的词在雄浑豪迈之外的另一种境界。
1: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宋，辛弃疾。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西桥忽见。
0: 辛弃疾的这首词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美妙的夏日夜晚，皎洁的月光从树枝间掠过，惊飞了枝头上的喜鹊，清凉的晚风吹来，仿佛听见了远处的蝉鸣声。在稻花的香气里，耳边传来一阵阵青蛙的叫声，他们好像在讨论说今年是一个丰收的好年景。天空中青云漂浮，闪烁的星星忽明忽暗，山前突然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往日的小茅草屋还在土地庙的树林旁，道路转过溪水的源头，它便忽然出现在眼前。整首词从视觉、听觉和嗅觉三个方面描绘了夏夜的山村风光，情景交融，优美如画，是宋词中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上佳之作。下面我们来听厦门六中合唱团的孩子们用阿卡贝拉演唱的这首《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在音乐中，我们再来感受一遍这首吟唱了上千年的词作。

由金海心翻唱的《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这首歌的编曲非常的有特色，引入了爵士乐和波萨诺瓦的元素，不仅保留了原曲中幸福花儿开放的明媚内核，更通过复杂的和声色彩赋予了歌曲细腻的层次感。整个编曲也非常契合金海心灵动通透的声线特质，让这首经典歌曲在2010年的专辑《玲珑》中焕发出了如同午后阳光一般的温暖精致的现代听感。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时光荏苒，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2010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上，王菲唱起这首《传奇》的模样呢？我记得我第一次在电视上听到这首歌时，觉得这首歌的编曲有一点清冷，但是传达的内容呢，却有一种真挚的温暖，讲述了作者有多么的珍惜与某一个人的这份相遇。后来呢，我也知道这首歌的原唱者叫李健，是一位创作型歌手，并且发现他的歌曲都有着一份诗意的温暖。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

箫是我国最常见的民族乐器之一，源自于远古时期的古韶，距今已有七八千多年的历史。箫可以独奏，也可以和传统的丝竹乐队合奏。箫的音色沉静悠远，清雅脱俗，在古代与古琴一样深受文人所爱。空旷悠远、飘逸出尘的箫曲，仿佛山野岭间飘起的袅袅烟雾，是世外桃源才有的声音。

耳边这首箫曲叫做《西行桃花源》。如果说1500多年前陶渊明用文字描绘出了《桃花源记》里的人间仙境，那么耳边这首箫曲就是以音乐为我们画就的水墨画卷。缘西行，望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

箫曲《西行桃花源》巧妙地将中国古典音乐的柔美与西方现代音乐的动感柔合在一起，可谓丝丝入扣，浑然天成。清脆的古筝，空灵的箫声，令人感觉恍如隔世，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远处青山如黛，嵯峨逶迤，山间云雾缭绕，竹影摇动。山脚下一条小溪穿林而过，清冽的溪水潺潺流淌。此情此景，莫不就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

耳边的这首箫曲取材于桃花这个意象，叫做桃花渡。桃花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有多种含义，桃花源记里的桃花代表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在这首桃花渡里，桃花则指代爱情。在中国古代，桃花从来没有离开爱情。

作品《桃花渡》让桃花与渡口结缘，便增添了另一重深意。渡口向来都是离别的地方，从古至今，多少有情人在渡口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箫曲《桃花渡》充分发挥了箫一世独立的音色，将爱情中那爱而不得的忧伤描绘得惆怅幽怨，那藏在千里烟波后的眼泪，那没有说完的告别，都如梦似幻。

0: 头渐渐偏西，晚霞铺满归途。你好，我是晶晶。傍晚六点整，让经典音乐广播跃动的旋律陪你漫步在和风送爽、夜影流光的夏日黄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哈林、庾澄庆《快乐颂》，你可以叫它快乐 song， 也可以叫它快乐八步，就是以八种让人快乐的方法作为歌词来架构的。其实最终目的就是要寻求快乐的灵感，带给所有的人。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一起感受生活的美好。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萧亚轩，一个人的精彩。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雨天也许不是很多人喜欢的天气，但是用欢快的节奏来演绎下雨天，却别有一番风情。江源演唱的《踏雨》，用细腻的笔触捕捉踏雨时的景致与心境，给听者带来丰富的画面想象。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1935年，时任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主任的作曲家任光，为百代国乐队灌录唱片创作了一批民族管弦乐作品，《彩云追月》正是其中之一。采用中国传统五声音阶写成的《彩云追月》，旋律优美流畅，作品标题寓意仙人驾五彩祥云奔向月宫，描绘了人们对传说中月宫仙境的浪漫想象，富有抒情性和画面感。后来作曲家指挥家彭修文对《彩云追月》重新进行编配，使其更适应大型民族乐队的演奏。时至今日，彭修文的改编版已经成为现代演出的权威版本。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彭修文改编的《彩云追月》，由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奏。

上世纪八十年代，词曲作家傅林以盼归为主题，为民族管弦乐作品《彩云追月》填词，朱明英演唱，表达了思念亲人、期盼团圆的情感。

时光来到21世纪，音乐人继续挖掘彩云追月的艺术魅力。在 Resound 理想人生乐团演唱的歌曲《广府情》中，不仅融入了彩云追月的旋律，还运用了阿卡贝拉这种无伴奏的演唱形式。这首以普通话和粤语交织演唱的歌曲，以现代方式传递着经典音乐的隽永。

0: 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童年这首歌自罗大佑创作以来，拥有众多的翻唱版本，黑鸭子演唱组就是其中之一。黑鸭子的演绎凭借柔和纯净和专业的和声表现，为这首经典歌曲的传播提供了另一种审美的可能，既保留了原曲的民谣叙事精髓，也赋予了这首歌一种历经岁月沉淀后的宁静与怀念。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聊舒伯特和摇篮曲的故事。舒伯特是奥地利作曲家，早期浪漫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更被认为是古典主义音乐的最后一位巨匠。舒伯特31岁就英年早逝，他一生穷困潦倒，大部分时间是靠着微薄的稿费和亲戚朋友的接济生活。他经常有了上顿没下顿，甚至每天都在挨饿。即便是这样，他依然能沉浸在音乐的世界，继续他的创作。

受，他本能地走进一家饭店坐了下来，希望可以遇到认识的人帮忙解围，让自己能够饱腹一顿。可是他环顾四周，也没有看到一位故人。他就这样坐在饭店里，看着人来人往，希望一次次破灭。

就在这时，舒伯特低头发现饭桌旁有一张旧报纸，上面写着这样一首小诗：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妈妈的双手轻轻摇着你。朴素动人的文字触动了舒伯特的心，他一时间忘记了饥饿，所有的情绪和情感都转移到这首小诗上。在这首诗中，他仿佛看到了一位温柔的母亲，在宁静的夜色中轻轻地拍着孩子，哼唱着动人的摇篮曲。月光静谧地照在他的身上，充满了慈爱与温馨。舒伯特的音乐创作灵感涌现，于是赶紧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拿出一小节铅笔，坐在饭店的角落里，一边哼唱，一边写下了他脑海中的旋律。曲子很快就写好了，他把他的曲子交给饭店的老板。其实老板对音乐一窍不通，完全也不懂他的行为。于是舒伯特按照谱子亲自唱给他听，在歌声中，老板和客人们都沉浸在幸福的旋律中，人们都被这歌声所吸引。

看到舒伯特身上的衣服又破又旧，一直坐在那里没有点菜，老板这才明白他的意图。原来舒伯特是想用这首曲子换一份食物，于是饭店老板热情地为舒伯特做了一盘土豆烧牛肉，感谢他带来如此优美的旋律。多年以后，这首摇篮曲的手稿在巴黎被拍卖，起拍价达到了40000法郎。舒伯特在贫困中以美好的心灵为母亲和孩子们写下了这首甜美的歌曲。这首摇篮曲很快在世界各地传唱开来，而它的作者舒伯特却在贫困中去世。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晨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炮火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5: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6: 欢迎继续收听。

大家啊，这个我希望我以后能够还有写更好听的歌给大家啊。小李就是一个写歌的，我是一个平凡人，一路得到大家这么多的喜爱，非常非常。

小李变成了老李，改变的是年纪，不变的是他依然在为我们唱着我们喜爱的歌。李宗盛，真心英雄，励志朗朗上口，直到现在依然会被传唱，因为这里边承载了太多人美好的回忆，也会鼓舞太多的人。就像歌词当中唱到的，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把这首歌曲送给我自己，也送给所有的人，希望每一位都能成为生活当中自己的真心英雄。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接下来这首歌我们一起大合唱，因为我们是一家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做好准备，预备开始。

0: 朝，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0: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由江先卫、龙飞、朱南希作曲的《脚踏水车唱丰收》是一首曲风明快流畅的笛子作品，形象地表现了劳动人民脚踏水车愉快劳动的情景。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选自音乐专辑《花气》，由笛箫演奏家张维良担任笛子演奏。 张维良通过笛子快速的双吐技巧，生动展现了脚踏水车快如飞，流水哗哗灌良田的情景。

晚风带着温热，天边浸染霞光。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7点，放松身心，沉浸在此刻的好音乐中吧。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每天我们都在忙碌的工作，到了晚上终于可以睡下做一个美梦，早起的闹钟响起又将开始另外一个美梦。甜蜜的负荷是我们最大的依托，疲累在我们的身上化成了笑容，步伐的节奏开始变得不那么沉重，这一切都还是很美好的。唠叨半天就是想跟大家一起分享这首特别夏天的歌，感觉一听就会整个人亢奋起来。苏打绿，它下了夏天，而且听着听着就会回忆起那年夏天的自己，虽然说汗水淋漓，但是心情依旧舒畅。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岁月最深情，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分享彼此的心情。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梁静茹，宁夏。

为忙碌的时光配上轻盈的脚步，在孤单的时刻守护温暖的陪伴。音乐是礼物，不昂贵却足够欢喜。音乐是守候，不喧哗却始终温热。没有刻意回应，却总能听懂你未说出口的情绪。在经典音乐广播，邂逅温暖。

袁成杰、戚薇《外滩十八号》。这首歌透着淡淡的温暖和感动，会让人听后完全的放松。一个拥有磁性迷离嗓音的女孩，一个是有着温暖阳光般音色的男孩，两种截然不同的音色融为一体，填补了人们的想象空间，就好像是你在车水马龙的都市当中寻觅到的一个休息地带一样。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一首甜蜜浪漫并且见证了彭坦和春晓爱情的歌曲《我们的小世界》。直到现在他们依然平凡热烈地相爱着，当然这首歌的情感也传达给更多被爱和相爱的人们。

0: 符，挣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1: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有一种音乐，天生就带着舞步的邀请，除了被聆听，它更能够牵引着你，唤醒身体里面被日常琐事禁锢的节奏与热忱。此时此刻，就让我们的耳朵踏上一段特别的旅程，一同来走进由尼龙弦与玫瑰木构筑的热情与忧郁交织的 Tango 世界。

先带我们起舞的是当代最负盛名的新弗拉门戈吉他大师之一，伊朗裔音乐人 Armik 阿米克。他的指尖仿佛藏着阳光与火焰，将西班牙弗拉门戈的深邃底蕴与拉丁美洲的浪漫节拍编织成让人忍不住心跳加速的旋律。这首 Rosa Nova 就是一个绚烂的开场。

速流淌的琶音搭配铿锵有力的节奏，真的很容易让人脑补出舞者旋转时候飞扬的裙摆和坚定的步伐。阿米克的音乐里有一种毫不掩饰的蓬勃生命力，它能够瞬间驱散阴霾，带你坠入到满是阳光与海风的想象空间里。但是 Tango 的灵魂从来不只是热烈，它的深处往往萦绕着一缕化不开的诗意忧郁，就像阿米克在 Rainy Sundays 当中所描绘的场景。来听下面这一曲 Rainy Sundays。

Rainy Sundays， 下雨的星期天。这首曲子的旋律非常的活泼，雨中踩水的鲜活场景跃然眼前，而愉快的心情跟着灵动的旋律肆意流淌。吉他的每一声柔弦都像是在倾诉一声叹息，那是属于一个人的安静沉思，充满了画面感和故事性。当滚烫的热情与蓝色的忧郁相遇相融，便触碰到了 Tango 音乐最核心的迷人地带。西班牙语里的蓝色是 Azul， 那么接下来这首 Tango Azul 蓝色 Tango 是由另外一支优秀的吉他组合 Guitarra Azul 蓝色吉他为我们深情演绎。

经典的 Tango 节奏型在这样的旋律中清晰可辨，像沉稳的心跳，也像交错的舞步。从阿米克的绚烂阳光，再到蓝色吉他的深邃蓝调，它让我们听见最深的激情总带着克制的优雅，而最动人的浪漫也常常裹着一抹蓝色的忧伤。希望这些迷人的弦音能够为你的生活来注入一丝即兴的活力，晕染开一抹深情的底色。我是魏荣，自在爵士，我们下期再见。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

小琪任贤齐，心太软。这首歌旋律非常简单，唱的也只是很常见的爱情心态。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虽然说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但是就在这一深一浅的平衡当中，表达出了很多的心声。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我已剪短我的发，剪断了牵挂，这句歌词已经成为了很多人发朋友圈时最好的文案。梁咏琪演唱的短发在当时一经推出就红遍了大街小巷，在当时也掀起了一股短发热。梁咏琪也成为当时短发的代言人。一起来听梁咏琪短发。

三轮儿，不行，我有，然后他。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辛晓琪，涛声依旧，歌声当中唱到的渔火、枫桥、钟声、客船等等一些景物，演化成歌手心中一段非常美丽的风景，而由这些物象交织而成的古典意象，则延展为一种现代意识下的文化情思，荡气回肠，久久难忘。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小美江美琪演唱的最美，在小美温暖舒服的声线引导下，闭上眼睛仔细的聆听，我们好像可以感受到春天的气息正悄悄蔓延在我们的耳中和心里。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1: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颜蓉。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钢琴家大卫·西肯创作并演奏的乐曲《Feeling》。大卫·西肯被乐迷们称为新世纪的音乐诗人，他的作品精致、谦和、华美。Feeling 唯美的琴声如枝头枯叶飘落，又像河水远行叮当，一个又一个音符化身为天使，轻抚着时光，一切变化都在最后沉淀为明媚的平静。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欢迎回到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这首《勇敢的心》是汪峰的经典歌曲，同时也是动画电影《大圣归来》的一首插曲。吉他轰鸣，鼓点激扬，汪峰唱出了生命的自由和澎湃。当旋律响起，仿佛也可以让我们看见电影当中大圣挣脱五行山，迎着风，带着痛，奔向自由的身影。愿这首歌给你以力量，无论前路多险，都能凭着一颗勇敢的心，活出灿烂，无畏前行。

牵挂就别回头望。

0: 三妹，赶紧说话呀，我决定了，到部队去。
1: 那你马上准备一下。
0: 没啥收拾的，我这就可以走了。
2: 蔡同志啊，我这三丫头从小就任性不懂事，就拜托了。
3: 上云听 APP 搜索莲花的莲，一部描写三姊妹在战争年代里传奇故事的有声剧，好听在云听。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发源于密西西比三角洲的原声蓝调三角洲蓝调，以滑棒吉他和即兴人声作为核心。下面要听到的这首名为 Take a Little Work With Me 的歌曲，是三角洲蓝调和爵士音乐融合的早期范例之作。这首歌既继承了三角洲蓝调音乐的根基，又凸显出和爵士乐融合之后独特的音乐风格。一起来听这首在1941年所发行的蓝调珍品，歌手罗伯特·洛克伍德以丝滑的吉他织就的爵士韵味，配合他醇厚的人声，带给我们一种往事如昨的感觉。歌声里的每段旋律都在诉说着蓝调音乐的流动与沉淀。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一提到切尔尼，琴童们的第一反应肯定是弹不完的599-849-299-740等等。1791年生于维也纳的切尔尼是天赋炸裂的音乐神童，3岁弹琴，7岁作曲，10岁凭借完美演奏贝多芬悲怆奏鸣曲惊艳众人，更被贝多芬亲自收为弟子。不同于当时热衷巡演追逐盛名的音乐家，这位贝多芬的得意门生、李斯特的恩师，其实是个一生宅家、与世无争的顶级宅男。他的人生低调而传奇。

事儿妮天生不爱热闹，更不喜欢炫技表演，别人忙着跑沙龙混社交圈，她只想安安静静地待在家里。虽然年纪轻轻就红遍维也纳，但不到30岁，赤尔尼就直接宣布永久告别舞台，专心宅家。这一宅就是一辈子。

因锁进书房与琴房，唯一的社交就是在家给贵族子弟上课，但是却并不无聊，准确地说是没空无聊。施尔尼15岁就开始全职教学，可谓桃李满天下，是维也纳钢琴学派的核心人物，上门求课的学生络绎不绝。剩下的时间就是埋头作曲，他一生创作了超1000部作品，除了家喻户晓的练习曲，还有交响曲、奏鸣曲、夜曲、歌剧改编曲等等等等。甚至他常常摊开2本乐谱同时写，在等待一本墨水晾干时就写另一本，那灵感如滔滔江水，永不枯竭。

但别看他宅，车尔尼在音乐史上的地位却举足轻重。他是贝多芬的亲传弟子，稳稳地扛起了古典钢琴技法的传承大梁。他又是李斯特的老师，手把手教出了一代钢琴之王。我们今天学的钢琴指法和练习体系，很大一部分都来自车尔尼。可以说，他虽然安静地宅在家里，却撑起了现代钢琴教育的半壁江山。车尔尼终身未婚，既无恋爱纠葛，也无家庭琐事，几乎没什么私人社交，日子过得简单寡淡。但可爱的是，这位严肃的音乐大师居然是一个资深猫奴。猫是他宅男生活里最温暖的烟火气，他家里永远有一群猫跑来跑去，车尔尼再忙也会抽空照顾他们，没事就撸猫解压，猫就是他宅家生活里最好的伙伴。别的作曲家是周游世界扬名立万，他的人生就是宅家教学作曲撸猫，循环往复，简单又专注。

1857年66岁的车尔尼在自己家中和这个世界安静地告别了。这位音乐大师留下了巨额财产，但他把这些尽数捐给了音乐学院和慈善机构。一生与猫为伴，与琴为友，死后散尽千金，只留音乐与善意在人间。车尔尼用音符影响了全世界每一个学钢琴的人。说到这儿，让我们再回头看看那些弹不完的练习曲，是不是对音乐和车尔尼多了一点理解呢？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这首 Feel Me 是莫文蔚为周星驰和李立驰联合执导的经典电影《喜剧之王》演唱的普通话版插曲。莫文蔚以清冷细腻的声线，将影片里尹天仇与柳飘飘之间隐忍又真挚的情感诠释得恰到好处。这首歌也成为了定格影片中动人情感的经典之作。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杨铮杨决心要竭尽全力营救澎湃等人。

0: 救同志时，一件意外发生了。
1: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潜伏英雄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掠过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3: 夏天的幸福有时莫过于吹来一阵凉风。远古时代的人类随手摘取一片植物的叶子或禽类的羽毛，简单加工一下就能直接遮阳蔽日，招风纳凉。这就是原始扇子的雏形。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把扇列于户部。起初扇子被称作煞或煞，这两个煞字的上面一个是竹字头，另一个是草字头，下面都是快捷的节的右半部分。顾名思义，古代的扇子一般都是用竹子或者其他植物制作而成。另外还有一种叫法，也叫做煞，但这个煞字的上面是羽毛的羽，下面是妻妾的妾。这是一个象形字，羽和妾联合起来表示总是像侍妾那样立在主人两旁的羽毛扇。从汉代起，作为仪仗帐扇的长柄大扇是地位的象征。唐代步辇图、徽扇仕女图都有明确图像记载。诗经尔雅中说，以木曰飞，以苇曰扇，意思是说用木头做的叫门，用芦苇编的叫扇。由此可见扇子出现之久远，汉代时团扇已经被赋予了情感隐喻。后世演绎卓文君故事的弹词中有这样的唱词：六月三伏天，人人摇扇我心寒，足见扇子早已超越纳凉之用，成为映照人物心境的文化符号。到了唐宋时期，有关扇子的诗作更多了，比如杜牧写过《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顾太清写过《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等等。苏轼与扇子的渊源极深，不仅留下了《东坡画扇》等体恤民情的佳话，还创作了大量咏扇诗词。他将诗、书、画结合在扇面之上，极大地推动了宋代文人扇面艺术的发展。苏轼晚年写过一首诗，叫做《扇》。这首诗相对来说比较冷门，但读完这首诗，我们仿佛看到了一把经历过风霜的扇子。苏轼借扇子托物言志，既感叹仕途起落，世态炎凉，又抒发看淡得失、随缘旷达的人生情怀。

扇，宋，苏轼。团扇金秋似百合，丹青仿佛旧松萝。一时用舍非无事，举世言时奈尔何。同样写扇，苏轼的弟弟苏辙反其道而行之，他没有写扇子被弃的委屈，反而写蒙尘的秋扇时刻做好准备，只要世道有需求就毫不犹豫地站出来。这两首诗恰好印证了兄弟二人的人生轨迹。苏轼一生如长风出谷，在任何境遇里都能跳出局外，活出自己的旷达天地。苏辙一生如深潭藏波，哪怕历经贬谪沉浮，心底始终揣着一份从未冷却的济世温热。

去年秋扇二绝句其一，宋·苏辙。妾中秋扇委尘埃，春晚严风拂面来。旧物不辞为室用，故人相见莫心猜。古诗词里这柄小小的扇子，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哲思境界，也有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的悠然心境。这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它把一件日常的生活器物点化成艺术的结晶，情感的寄托与哲理的容器。它既能点燃细腻的诗意生活，也能安抚我们漂泊的心灵。读诗教会我们用心去感知每一份微凉与美好。

千年风，吹醒一下诗。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克。即将听到的是埃里克·伯根为电影《泽西男孩》演唱的《Cry for Me》。埃里克·伯根用灵魂乐的唱腔搭配复古的 Dewapt 和声，从 I cried for you 的卑微到 Now cry for me 的决绝，歌手把失恋后的情感反转唱得格外动人。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

你好，我是陈阳。晚上九点，让我们把白天的喧嚣轻轻放下，让夜色伴你放松下来，一起聆听经典音乐广播带来的美妙乐章。

同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耳边我们欣赏到的是由长笛演奏的乐曲《玫瑰人生》。长笛是世界上最早产生的木管乐器之一，它的音色甜美细腻，演奏技法方便灵活，在管乐器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在管弦乐中经常演奏音乐的主题、美妙的经过句，以及模仿一些轻巧、柔美、欢快的声音，比如风声、鸟鸣、波浪等等。古希腊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就曾经说过，当我们起舞、歌唱、饮食时，没有任何东西像长笛的乐声那样美妙。

长笛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深远的古代，它音色独特，中低音区朦胧醇厚，中音区清澈圆润，高音区光辉明亮，穿透力强，超高音区尖锐刺激，穿透力极强。长笛的音色由于缺乏泛音，显得不如其他木管乐器丰满，不太适合模仿人声。但正是由于这样的特点，长笛常常用来表现自然界，如田野、森林、湖畔、春天、小鸟以及回声等等。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维瓦尔第创作的第三号长笛协奏曲《金翅雀》。维瓦尔第在作品中充分挖掘了长笛的潜能，以长笛的声音形象地模仿了金翅雀的清越啼鸣。

长笛和竖琴也许是世间音色最美的两种乐器，而将两者放在一起作为协奏曲的主奏声部，这在常人看来也许是匪夷所思，然而莫扎特却做到了，而且还做得非常漂亮。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莫扎特创作的 C 大调长笛与竖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这是一部清新流畅、抒情性非常强的作品，乐曲的主题都由独奏的长笛与竖琴奏出，长笛与竖琴以对话的形式，在清新优美的旋律基础上，还包含有丰富的华彩与演奏技巧。莫扎特极其精妙的乐思与作曲技法，使得整部协奏曲达到了一种简实不漏、繁而不乱的至高境界。

长笛作为一个高音旋律乐器，在交响乐队中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它的特殊音色不能够被其他乐器所替代，而优美悦耳的音色也极大地提高了乐曲的感染力。在作曲家格里格的培尔金特组曲中，陈景就使用了长笛作为乐队中的主要旋律声部。乐曲描写了非洲大地上晨曦初上时的美丽景色，不过乐曲描绘的并非是非洲炎热的沙漠，而更像是北欧清晨一般静谧清新的画面。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作曲家贝多芬为戏剧舞台创作的音乐范围不仅限于歌剧，他还为艾格蒙特、雅典的废墟和普罗米修斯的声明等戏剧和芭蕾舞剧创作过配乐。

贝多芬为歌德的《艾格蒙特》所写的戏剧配乐创作于1810年，配乐共有十段，其中以我们刚刚听到的序曲最为有名。这首序曲采用奏鸣曲的形式写成，主题形象鲜明，是一首典型的标题音乐作品。《艾格蒙特序曲》以英雄性的构思和严整完美的形式给人以强烈的感染。这首序曲是贝多芬最通俗易懂和最受欢迎的管弦乐作品之一，经常作为独立的曲目在音乐会上演奏。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欣赏贝多芬为戏剧《艾格蒙特》创作的配乐。

1787年，歌德创作了戏剧《艾格蒙特》。1810年，贝多芬为戏剧《艾格蒙特》创作配乐。于是，音乐史上一个强强联合的英雄诞生了。贝多芬之所以为戏剧《艾格蒙特》创作配乐，不仅是因为他被艾格蒙特的崇高形象和悲惨命运所打动，更是出自于对歌德的崇敬和热爱。贝多芬曾经说，我创作《艾格蒙特》完全是出于对诗人的爱，而且为了表明这一点，我没有向剧院索要任何报酬。这足以看出贝多芬对歌德的深厚情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光从黑暗里长出，爱在时间里发芽。周一至周五21点，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1: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具有抒情性、可听性和艺术性，是小提琴协奏曲最基本的元素。晚期浪漫派作曲家巴伯和科恩戈尔德的小提琴协奏曲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宗旨。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一起来欣赏 DG 唱片发行的专辑《巴伯和科恩戈尔德的小提琴协奏曲》，由指挥大师普列文执棒伦敦交响乐团与小提琴家沙汉姆合作演绎。首先我们听到的是巴伯的小提琴协奏曲，作品14号第1乐章。

今天我们听到的巴伯的这部小提琴协奏曲作品14号，创作于1940年，是作曲家唯一的一部小提琴协奏曲，也是巴伯第一部为器乐而作并公开演奏的协奏曲。这部作品因为旋律优美且极具戏剧张力，自首演以来久演不衰，成为20世纪著名的小提琴协奏曲。在刚刚我们听到的第一乐章的开篇，小提琴奏出的悠长主题，温暖而抒情，像抖落开的一匹绸缎，飘逸丝滑，闪烁着亮丽的光芒，令人沉醉。我们继续来欣赏富有歌唱性的第二乐章。

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DG 唱片发行的专辑《巴伯和科恩戈尔德的小提琴协奏曲》，由指挥大师普列文直棒伦敦交响乐团与小提琴家沙汉姆合作演绎。科恩戈尔德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35号大约完成于1945年，原本是为著名的小提琴家胡贝尔曼创作的作品，但是首演却由海菲茨在1947年完成。创作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时候，科恩戈尔德已经是一位著名的电影作曲家，所以这部作品的3个乐章都取材于科恩戈尔德创作的电影音乐。

亨格尔德是钢琴和作曲方面的神童，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35号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小提琴家沙汉姆和指挥家普列文对这部作品有着深刻的理解。沙汉姆的演奏音色温暖，技巧精湛，独奏家、指挥家和乐队之间配合完美的演绎，让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成为了科恩格尔德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钢琴诗人肖邦一生作品繁多，其中美轮美奂的波兰舞曲让许多人听过之后为之怦然心动。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就来欣赏拿索斯音乐发行的专辑《肖邦》。

波兰舞曲又被译作波罗乃兹，是流行在波兰的一种民间舞蹈，具有庄重华丽的贵族气息。在巴洛克时期和古典时期，巴赫、泰勒曼、莫扎特、肖邦等作曲家都曾经创作过波兰舞曲。那个时候的波兰舞曲速度比较慢，节奏平稳，而在肖邦的创作中，波兰舞曲则变成了一种华丽的钢琴独奏曲。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肖邦升 C 小调波兰舞曲作品26号第一首。

肖邦作品第四十号的第一首 A 大调波兰舞曲军队创作于1838年，这是作曲家创作的最华丽最灿烂的波兰舞曲之一，也是肖邦极为著名的作品。这首作品之所以被称为军队，是由于曲中的第一、第二主题的旋律具有极为豪放勇敢的军队性格。

肖邦生前一共出版了8首波兰舞曲，在他去世后又以作品71号出版了3首，加上此后陆续发现的作品总共有17首。肖邦作品40号的第二首 C 小调波兰舞曲具有忧郁的气质，比第一首 A 大调波兰舞曲军队更富有情调。

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来欣赏拿索斯音乐发行的专辑《肖邦波兰舞曲》。这张专辑由土耳其著名钢琴家伊蒂尔·比瑞演奏。钢琴家伊蒂尔·比瑞的演奏继承了正统的肖邦钢琴演奏风格，他以女性的细腻感悟将肖邦音乐演绎得千回百转，饱含深情。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降 A 大调波兰舞曲《英雄》，作品53号。这首创作于1842年的作品被认为是肖邦的创作顶峰，气势磅礴，一气呵成。肖邦在这首作品中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爱国热情。

星光漫过城市，夏夜晚风轻扬。现在是晚上十点，让经典的旋律轻伴耳畔，在夜色里安放好身心，静待一场好梦吧。晚上好，我是杰克。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经典的刻板印象，太阳下山，民歌可以潮，古典可以燃，合唱可以酷，不定义风格，只传递热爱。经典音乐广播，经典正当时。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邀您一同欣赏法国作曲家皮埃内的竖琴版即兴随想曲。这首作品原本为小提琴和钢琴而作，但竖琴的版本却赋予了它全新的灵魂。皮埃内与德彪西同时代，音乐中既有古典的清晰结构，又有印象派的朦胧光影。快速爬音似溪水奔流，抒情段落又温柔的如同月下私语。

0: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1: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一部电影看完很久，情节都有些模糊了，但某一段旋律突然在耳边响起，电影画面就立刻在脑海中浮现。今天我们聊的正是这样一种奇妙的相遇，当电影遇见古典音乐。

远处的天空被霞光染成橘红色。这时，马斯卡尼的《乡村骑士间奏曲》缓缓响起。这段1890年的诞生在意大利的歌剧旋律，温暖又惆怅，带着一种说不清的感伤和梦幻般的心灵悸动。聆听这段旋律，一代人关闭已久的青春大门已被悄然打开。

有的电影音乐描绘了青春的朦胧心事，有的则在于营造一种奇妙的反差。在周星驰的电影《功夫》中，有这样一个画面令人过目不忘。暴怒的包租婆追着周星驰满街跑，两个人像两道疾风穿梭在街巷之中，画面诙谐又充满了张力。谁能想到这段热闹滑稽的追逐戏用的配乐竟是西班牙小提琴家萨拉萨蒂的经典作品《流浪者之歌》。

流浪者之歌讲述的是吉普赛人的苦难与漂泊，前半段是深沉的悲歌，后半段是疯狂的舞曲，把它用在一场滑稽的追逐戏里，音乐越悲壮，画面越搞笑。这种反差正是电影里无厘头的神来之笔。

从怀旧的青春惆怅到满满的戏剧反差，古典音乐在电影里还可以更加热烈，更加灵动。琴房里两架钢琴面对面摆着，雨滴落在玻璃窗上，琴键在手指下飞速跳跃，这是周杰伦电影《不能说的秘密》里的经典斗琴片段。

肖邦的声 C 小调圆舞曲《黑键练习曲》，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野蜂飞舞》，一首接一首，在指尖碰撞出青春最热烈的火花。周杰伦用精巧的编排，让古典旋律在斗琴间焕发出新的光彩。在层层复调与灵动的旋律里，我们听见了巴赫的严谨，肖邦的诗意，更听见了属于一代人的青春与心动。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引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

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正日，欢迎回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柴可夫斯基的 D 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中的如歌的行板。创作于1871年的这段音乐主题源自一首乌克兰民歌，奏出那段著名的令人心碎的悠长旋律，无尽的哀愁在四件乐器间传递缠绕发酵。据说托尔斯泰聆听时曾潸然泪下，称它触及了人民的苦难。这不仅是悲伤，更是一种将个人情感升华为民族悲悯的美到极致的痛苦。

别划走。你印象里的古典音乐是不是自带高冷滤镜？我偏要把巴赫的赋格聊成邻里家常，让高山流水变成睡前小曲。毕竟音乐哪有那么多听不懂，不过是少了个会翻译的朋友呀。有人说古典音乐是老古董， No No No， 它藏着古人的浪漫，就像中国传统音乐里的二胡，哭起来比偶像剧还要走心。我是陈阳，不做严肃的音乐导师，只当你最暖心的音乐搭子。我在经典音乐广播等你，带你在经典音乐里寻找快乐，遇见温柔。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关霞第二交响曲《希望》的第三乐章《光明》。音乐的性格在这里彻底开朗起来， C 大调的光明色彩终于驱散了阴霾，铜管乐器走出嘹亮的号角，弦乐如潮水般涌动，整个乐队迸发出澎湃的正能量。关霞在这个乐章中做了极富民族性的实验，现代音乐语汇与炽热情感交织，变化万千又富有新意，这是经历磨难后终于望见曙光的狂喜。从希冀到追求，从温暖到光明，这是一颗灵魂穿越黑暗迎来重生的心路历程。

夏夜的星空澄澈闪耀，窗外的虫鸣是安眠的白噪音。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深夜11点，让经典音乐广播的旋律轻轻裹住你的思绪，送你一场夏夜的好梦。

0: 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岁月轻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耳边听到的是音乐家哈恰图良芭蕾舞曲《加雅涅》中的《少女玫瑰之舞》。创作于1939年的这部作品描绘了亚美尼亚集体农庄的生活。这首舞曲出现在女主角加雅涅的回忆中，旋律由长笛和单簧管奏出，轻盈羞涩，带着东方调式的异域芬芳，弦乐以摇曳的拨奏衬托，宛如少女手持玫瑰，在晨光中垫起足尖的曼妙姿态。作品色彩清透，在哈恰图良浓烈粗犷的整体风格中，犹如一缕轻柔清澈的山泉水一般。

1987年，安瑞亚贝利纳设计出了一种供留声机使用的薄型录音圆盘，取代爱迪生的管状录音圆筒。从此，黑胶唱片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用来批量贮存与传播音乐的载体。100多年来，卡带、MD、CD、数字音乐、云音乐，乃至人工智能即兴音乐，不断改变着我们对音乐的感知。唯一不变的是，经典始终延续，只经典，不言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邀您共赏经典音乐之美。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降E大调钢琴与管乐五重奏的第二乐章小广版，这是整部作品中最令人心醉的篇章。降B大调的宁静音色如月光洒在水面，钢琴以分解和弦铺就一层银色的底部，管乐声部缓缓唱出平静的主题，双簧管温润，单簧管柔美，圆号深沉，巴松管厚实，它们交替倾诉，又时而依偎在一起。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颜蓉。耳边响起的是单簧管爵士音乐家 Eddie Daniels 演奏的改编自法国音乐家萨蒂的作品 First Jamil Napoli。 Eddie Daniels 被公认为当代最优秀的爵士单簧管演奏家之一，也是世界上极少数在古典和爵士单簧管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的演奏家。Eddie Daniels 试图在爵士乐和古典音乐之间寻找一种属于自己的独特声音，正是他的努力使得单簧管这种乐器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由 Eddie Daniels 改编演奏的这一版 First Jamil Napoli 可谓是独具匠心，不同于大多数遵循古典乐传统的改编，爵士曲风的融入使音乐显得更纤细柔软，更具流动性。优美而神秘，柔和而惆怅的意境，恍如将听者带到松软的草地上，仰望着神秘的夏夜星空，空灵澄澈，沉浸在自然。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良宵》。这首作品原本为二胡大师刘天华在1928年创作的经典名曲，后由黄怡君改编为管弦乐版本。除夕夜，刘天华与友人守岁谈心，随即拉出这段旋律，便有了《良宵》。弦乐声部以温暖如丝绒般的音色缓缓铺陈，小提琴奏出那段熟悉的主题，从容恬淡，带着旧历年月特有的烟火气和人情味，听着它仿佛穿越回那些与家人相伴的夜晚，宁静温暖，茶香袅袅，岁月静好。

0: 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欢迎继续收听。

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种子在泥土里蓄力，美好在梦境中生长。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午夜零点整，经典音乐广播伴你轻松安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0: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0: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0: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0: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收

0: 一夜安眠后，万物都在蓬勃生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清晨六点，光与影在枝头写下又一天崭新的序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夏布里埃是法国浪漫主义乐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自幼就显露出音乐天赋，他一生创作了十部歌剧、六首管弦乐曲以及多首钢琴曲和歌曲。夏布里埃喜欢大自然，常常漫步于法国乡间，错落的农舍、摇曳的麦浪和悠然的牧群都是他心底跳跃的音符。现在我们耳边欣赏的牧歌出自夏布里埃的钢琴小品集《十首如画小品》，优美的旋律和宁静的氛围，让人仿佛置身于法国乡村的田园风光之中。

十首如画小品是作曲家夏布里埃1881年创作的钢琴小品集，由十首有独立标题的小曲组成。1888年，夏布里埃从十首如画小品中选出牧歌、乡村舞曲、树荫下和谐谑圆舞曲改编成管弦乐曲，并加上田园组曲的标题。夏布里埃通过对钢琴小品的改编创作出的田园组曲，进一步表现出了与早期印象派画家的作品相对应的音乐风格。这组如田园诗般的音乐作品，以新颖的和声、独具匠心的配器和别出心裁的音效，广受欢迎。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夏布里埃田园组曲中轻快俏皮的树荫下，这首作品有一种生气盎然的幽默感，其中又不乏抒情的诗意。有评论家曾这样形容这首作品：轻轻摇晃的树叶，随着轻微涟漪缓缓流动，在绿色树荫下晃动着阳光的嬉戏。如此梦幻的描述，正是田园牧歌带给我们的美好感受。

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柴可夫斯基《E 小调第五交响曲》第二乐章是整部作品中最热情横溢、最具诗意抒情的一个篇章。圆号的主奏的第一主题抒情温暖、浪漫梦幻，营造出对幸福生活的幻想与憧憬，是备受乐迷喜爱的柴可夫斯基作品中的经典段落之一。不安和焦虑随后悄然来到，突然闯入的命运主题一次次打破这种对美好的期望，但这个乐章最终还是在平静温柔的情绪中结束。

柴可夫斯基E小调第五交响曲的中乐章是整部作品的高潮部分，音乐这里展现出了强大的张力。这个乐章庄严雄壮，表现出人类顽强的生命力。凭着这股强大的力量，人们直面苦难，最终以坚韧不拔的意志战胜命运的束缚。

0: 间有声音吗？
1: 时间是晨曦中第一缕光线触碰琴弦的微响，
0: 是深夜里月光流淌在黑白线上的静谧。
1: 记录时间的旋律，收藏岁月的和声。
0: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1: 每一个音符都是穿越时空的旅人，
0: 每一段旋律都在诉说与你相关的心情，让经典浸润生活，
1: 让心灵重回宁静。
0: 经典音乐广播，聆听永恒，相伴始终。

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开启新的一天。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波莱罗是一种西班牙民间舞蹈形式，法国作曲家拉威尔创作的波莱罗舞曲，没有将已有的民间舞曲旋律进行再加工，而是依照个人的理解重新加以创作。1928年，舞蹈演员伊达·鲁宾斯坦违约拉威尔为其创作一部舞剧音乐。最初，拉威尔只是想将西班牙作曲家伊萨克·阿尔贝尼兹的几首钢琴曲改编成管弦乐。然而，由于阿尔贝尼兹作品的改编权归属于西班牙指挥家费尔南德斯·阿尔伯斯，因此，拉威尔不得不重新创作一部新的舞剧音乐，也就是波莱罗舞曲。

拉威尔之所以采用波莱罗这一西班牙民间五行式来创作，主要是因为他对西班牙音乐有着特殊的感情。拉威尔自幼生活在靠近西班牙的边境之城，母亲也是西班牙人。波莱罗舞曲以独特的西班牙民间五行式和拉威尔独特的配器技巧，展现了音乐的热情。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

岁月最深情，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作曲家门德尔松一生创作了五部交响曲，其中第三部苏格兰和第四部意大利广为人知。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门德尔松 A 小调第三交响曲苏格兰的第一乐章

苏格兰这个标题最初是1829年门德尔松在苏格兰旅行时给家人的一封信中提到的。他在信上说，我想我在那里找到了我的苏格兰交响曲的开头。门德尔松还在同一封信中附上了一张手写的曲谱，上面就有这部交响曲开头的几个小节。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1: 岁月最深情，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早安，我是魏荣。新的一天在悠扬旋律中缓缓开启，欢迎走进日出古典。此时此刻，无论您在忙碌奔波还是悠然安闲，都有旋律温柔相伴。乐声从巴洛克绵延至现代，从西方融汇到东方，不急不缓，只为赠予您一段惬意美好的清晨时光。

这里是日出古典，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刚才我们听到的作品来自沙利哈蒙的钢琴曲 Angel of Music。 这位女钢琴家的演奏以细腻与清新著称，旋律听上去简单干净，却有一种让人忍不住跟着哼唱的魔力。好听的钢琴曲总是让人心情舒畅，那接下来这首也一样。稍后呢，我们要来欣赏肖邦降 G 大调练习曲作品第十号第五首。这首练习曲的右手几乎全程走在黑键上，也叫黑键练习曲。那在电影《不能说的秘密》当中，周杰伦在琴房里与陆小雨四手联弹的片段，用的正是这首曲子。青春、钢琴、秘密，都藏在黑键与白键之间了。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美轮美奂的旋律，纯粹的声音之美，以及无人能及的抒情性，在肖邦的夜曲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肖邦让夜曲这一题材变得如此迷人。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肖邦夜曲作品第九号的第一首降 B 小调夜曲。这首夜曲是肖邦的早期代表作品之一，被誉为肖邦夜曲的最初之最初。

作品第九号的三首夜曲是肖邦最早出版的夜曲，1833年发表于巴黎。今天我们听到的演奏版本出自拿索斯出品的专辑《肖邦夜曲全集》，由土耳其钢琴演奏家伊蒂尔·比瑞演绎。钢琴家伊蒂尔·比瑞层次丰富的触键、简洁的自然处理手法、完美的连音弹奏，使今天我们听到的这张肖邦夜曲全集成为乐迷不可错失的佳品。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伊蒂尔·比瑞是土耳其著名的钢琴家，以演绎肖邦作品闻名。他女性特有的细腻演绎，让美轮美奂的肖邦作品兼具令人怦然心动的热情。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伊蒂尔·比瑞演奏的肖邦夜曲作品第32号的第一首 B 大调夜曲。

肖邦作品第32号的两首夜曲，分别为 B 大调和降 A 大调，于1837年出版于柏林。这两首提献给德必林男爵夫人的夜曲，第一首具有优美如梦一般的风格，好像莫扎特的咏叹调一样简朴，第二首则显示了肖邦高超的创作技巧。今天我们听到的第一首 B 大调夜曲，由钢琴家伊蒂尔·比瑞演奏，他的演绎不仅继承了正统的肖邦风格，更以一颗女性的感悟之心，将肖邦的音乐演绎得饱含深情，百转千回。

0: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叙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2: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我国著名钢琴家刘世坤先生在一次访谈中曾经笑称啊，说有一些钢琴演奏技术他从来都没练过，而且呢他还注意到有一些被公认为演奏技术十分卓越的世界钢琴名家，比如说霍洛维兹啊、阿图尔·鲁宾斯坦啊和吉里尔斯啊等等，也都没有弹过这种技术类型的曲子。特别是阿图尔·鲁宾斯坦，他录制了肖邦的几乎全部钢琴作品的唱片，但是唯独没有录制肖邦练习曲的全集。那刘世坤先生就认为呢，这大概啊就是因为有几首肖邦练习曲鲁宾斯坦弹不了，而这几首练习曲里呢就包括肖邦的作品十之二这首。刘世坤先生还指出啊，说钢琴演奏技术是分为重技术型和轻技术型的，那像前述的几位钢琴家和刘世坤先生自己呢，哎，他都属于重技术型的钢琴家，而像阿什肯纳奇这类钢琴家呢就属于轻技术型的钢琴家了。而重技术型的钢琴家弹不了轻技术型的曲子，这也是很自然和正常的。按照刘世坤先生的说法啊，那肖邦练习曲作品十之二一定是轻技术型曲子里的极致之作了。因为啊，这首练习曲听上去似乎并不辉煌，哎，也不是音响让人震撼的那种作品，但是如果你了解了它的技术难点，就知道把它弹得流畅漂亮需要多强的手指能力和独立性了。肖邦在这首练习曲里呢，他安排了仅仅使用右手的中指、无名指和小指来弹奏快速跑动的音阶。我用钢琴来告诉大家是曲子里的哪些音响。就是刚才听到的这些音阶啊，在这首练习曲里从头跑到尾。这些音如果是可以用全部五根手指来弹的话啊，那当然是平淡无奇了。但是如果像肖邦设计的那样，只用中指、无名指、小指来弹，那真的就是难之又难了。这是因为啊，我们的这三根手指呢，在手的结构上就像是连体婴儿，特别难独立行动。而且无名指和小指又是钢琴演奏技术里众所周知的弱指，也就是说呢，在灵活性上和力量上都相对差的手指，但是现在却要靠它们来完成快速清晰的跑动，想必大家已经可以了解肖邦的巧思所在了。也正是因为这些惊为天人的技巧设计啊，让肖邦练习曲在当年问世的时候啊，就把同行们都吓坏了，甚至很多人都觉得肖邦练习曲是无法演奏的，是反人性的，是对手有害的。比如当时就有音乐同行说啊，说这个手指扭曲的人弹了这样的练习曲，手指就能变直了，哎，但是其他演奏者，也就是正常的啊，手指正常的演奏者，对这些曲子还是敬而远之为好。因为如果要弹这些练习曲的话，最好要有外科医生在旁边，哈。那当然，如果能够应付自如地弹下来这首作品十之二，你就会发现它的音乐性也是妙不可言的啊，而且散发着肖邦独有的那份诗意和浪漫。哦，对了，时至今日呢，有一些爱乐者还给这首练习曲起了个可爱的名字，叫做《蚂蚁上树》。

0: 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您想听哪方面的解读，或者还想让我讲哪位作曲家的作品，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在节目下方给我留言。
1: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2: 此时情绪，此时天，不是小神仙。
1: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2: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1: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2: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1: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2: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1: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2: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今天我们将要欣赏的是古典乐中的小步舞曲。1828年，18岁的肖邦创作 C 小调第一钢琴奏鸣曲时，小步舞曲正处于古典主义晚期向浪漫主义早期的过渡期，他已经从交响曲核心乐章退位，但仍然以典雅抒情的怀旧形态存在，成为连接古典优雅与浪漫内省的桥梁。肖邦 C 小调第一钢琴奏鸣曲的第二乐章明确标记了小步舞曲，这是他一生创作中唯一正式标注为小步舞曲的独立乐章。这个乐章恪守了古典小步舞曲结构，但摒弃了宫廷舞曲的富丽之气，曲风恬淡清雅，温婉抒情，融入了少年诗意与淡淡忧思。这首作品也是肖邦最早的一首钢琴奏鸣曲，生前从未出版，直到他去世后才由后人整理出版。肖邦的这首奏鸣曲故意放慢了小步舞曲的速度，弱化仪式感，营造空灵舒缓的氛围感，就如同中国山水画中的留白。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肖邦的这首 C 小调第一钢琴奏鸣曲中的第二乐章小步舞曲。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由索尼音乐出品，法国钢琴大师西普林·卡萨利斯演绎。卡萨利斯的演奏细腻而富有呼吸感，每一个音符都充满情感张力，水晶般纯净的音色，克制而通透的层次，或许会让您联想到柳宗元《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孤寂，那是一种在空旷中坚守的力量。

19世纪初，浪漫主义思潮兴起，小步舞曲渐渐退出交响曲第三乐章主流位置，被更活泼、对比更强烈的协谑曲所取代。但它并未彻底消亡，依旧以独立乐曲、歌剧配乐和芭蕾舞场景音乐的形式存在。法国作曲家比才创作于1872年的《阿莱城姑娘》第一组曲中的小步舞曲，原本是他为戏剧《阿莱城姑娘》创作的配乐，是第三幕幕前间奏曲。这首乐曲并非宫廷中规整的舞蹈音乐，而是比才对法国南部乡村生活的描写。您现在听到的就是由伦敦交响乐团带来的法国作曲家比才的《阿莱城姑娘》第一组曲中的小步舞曲。比才让小步舞曲裹挟着普罗旺斯的野草芬芳，明媚。

时间来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音乐界出现了一位颇具影响力的作曲家，那就是法国作曲家革新家德彪西，他是印象主义音乐的鼻祖。贝加莫组曲是德彪西早期钢琴作品的代表作，贝加莫组曲的创作时间可以说是相当漫长。德彪西在28岁时就开始着手谱写这部作品，但直到15年后才正式出版。1890年至1905年间，当时古典音乐正处于浪漫主义向现代主义过渡的节点。在这首小步舞曲的创作中，德彪西不再追求传统的规整格律，将宫廷舞步化作月光下的朦胧幻影，升华为一种心灵的微颤和意境的流动。您现在欣赏到的是由索尼音乐出品，英国钢琴演奏家凯瑟琳·斯托特带来的德彪西贝加莫组曲中的第二首小步舞曲。斯托特演奏的版本公认是音色极美、印象派氛围最地道的版本之一。他通过微妙的弹性节奏让旋律自由呼吸，使小步舞曲的古典结构悄然融化在朦胧的和声色彩中。进入印象派时代，小步舞曲被德彪西、拉威尔以梦幻化、色彩化、内省化的方式封存，从最初的宫廷舞蹈题材转变为精致、怀旧、仅供聆听的古典标本，随后落幕，成为音乐史中一段美丽而不再复现的优雅回响。当我们今天再听这些旋律，听见的不仅是三拍子的格律荡漾，更是跨越数百年的时代流转。愿您能为自己留一曲小步舞的时间，聆听时光，感受岁月里的雅致从容。感谢各位收听本期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我们下期再见。

0: 杨登颖决心要竭尽全力营救彭湃等人。
1: 判决结果出来了吗？
2: 出来了，要就地枪决。
3: 就地枪决？
1: 押解时间是8月28日。
3: 你的意思是
1: 接球证？
0: 然而正当陈庚准备营救同志时，一件意外发生了。
4: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潜伏英雄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陈占梅演奏的《祝福》，把一首关于远行与归来的老歌用钢琴的独白重新讲述，一首歌告别，一首歌告白。接下来继续欣赏陈占梅的琴声《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华语乐坛被翻唱次数最多的歌曲之一。那钢琴版去掉人声之后，旋律的线条反而更加清晰。

符挣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总有些声音带着一种奇妙的熟悉感，它或许说着爵士的世界语言，那里的呼吸与韵律却藏着我们骨子里的文化记忆。这期节目我们将聆听几位中国爵士音乐家笔下的风景，看他们如何让爵士这颗种子在东方的土壤里开出独特的花。

首先来到耳边的是一段被重新赋予生命的旋律，钢琴家阿布演绎的这首大家耳熟能详的《花房姑娘》，在爵士乐的编排里，那一段青春的叙事也有了新的色彩。

阿布的改编褪去了花房姑娘原曲的苍茫与呐喊，代之以钢琴的深沉与萨克斯的蜿蜒，爵士乐特有的摇摆律动为那一句你问我想要去何方的经典追问披上了一层属于都市夜晚的既亲密又疏离的微妙光影。而阿布对于东方意蕴更纯粹的探寻都凝结在下面这首《东方间奏曲》里。

在阿布的这首作品里，我们能感受到一种属于水墨画的留白与气韵，在萨克斯与钢琴的交织配合之间静静地流动，旋律走向带着东方式的婉转与留白，而节奏与和声的架构则兼具国际化的爵士表达。那稍后时间，让我们将目光转向原创领域。小号手李小川的最初作品就像是他的名字一样，沉静而直接。小号的音色温暖而明亮，你可以听到中国爵士音乐人的一种浪漫，听到一种回归内心表达的从容与宁静，那是对美好心绪的朴素捕捉，也是对爵士乐抒情诗传统的优雅延续。

人美的对话与融合，它让风靡世界的爵士版图里多了几分东方的含蓄、深邃与绵长的诗意。我是魏荣，这里是自在爵士，我们下期再见喽。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每一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5: 咏鹅，唐·骆宾王。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6: 唐代大诗人骆宾王的诗歌《咏鹅》，可能是很多小朋友会背诵的第一首小诗。相传这是骆宾王七岁时写的，诗歌用清新欢快的语言抓住了鹅的特点，写出来的文字自然真切传神。收录在新学堂歌中的《咏鹅》，是作曲家古建芬根据骆宾王的诗歌创作的儿童古诗词作品。轻松欢快的旋律与诗歌中的语言呼应，歌曲中加入了鹅的叫声，让整首作品充满了田园气息。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出生于湖南的女高音歌唱家吴碧霞，被誉为中西合璧的夜莺。她既能将艺术歌曲《夜莺》演绎得唯美灵动，也能将湖南花鼓戏《洗菜心》唱得婉转缠绵。从小听着花鼓戏长大的吴碧霞，以湖南方言演唱的这首《洗菜心》，带着湖湘大地特有的灵动与秀美。而吴碧霞与万妮达跨界合作的《八百里洞庭我的家》，则以传统民歌演唱为基础，大胆融入流行元素。万妮达以 R&B 节奏灵动颤音搭配潮流唱法，为经典歌曲注入时尚动感。吴碧霞珠圆玉润的声线则守住传统底色，字正腔圆之间满是民歌的醇厚韵味。

从洞庭渔歌的传统吟唱到跨界舞台的潮流演绎，吴碧霞和万妮达演唱的《八百里洞庭我的家》让经典歌曲完成了一次惊艳蜕变，民歌与 R&B 的成功合体，打破了民族唱法与流行唱法的壁垒，两种风格形成奇妙互补，既保留了洞庭渔歌的质朴意境，又增添了现代音乐的潮流质感，尽显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之美。

树梢间的光影变得明亮，晨光浸染着夏日的热情。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早上八点，我们以旋律为伴，奔赴美好时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0: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2: 各位好，欢迎来到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新的一天已经开启，打开耳朵，让旋律先温暖心间。今天的音乐生活家从第一个音符开始，陪你来慢慢走进这个清晨。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我们的往期精彩节目。以乐为伴，用心生活，你我都是生活家。